0: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日。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调研水务集团、环卫集团、园林市政集团时，区委书记钱林江强调，深化数字赋能，加强精细管理，全力推动城市序化、结化、美化和安全高效运行。
1: 区委书记钱林江在调研水利集团、交通集团时强调，勇挑大梁，守牢底线，奋力谱写国企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贯彻落实区委决会精神专栏今天播出。小月街道永和镇天

0: 北京大学浙江研究院就贯彻落实区委军会精神，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我区两新组织党务工作者协会开展专题讲座。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8月11号下午，区委书记钱林江调研水务集团环卫集团园林市政集团实地查看城市精细化管理和数字化平台建设运行情况。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扎实推进国资国际改革，深化数字赋能，加强精细管理，全力推动城市绪化结化美化和安全高效运行，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宜居的生活环境。 区领导陈诚罗黎明参加。在环卫集团，钱林江详细了解上虞智慧环卫监管平台运行情况。他指出，要持续深化智慧环卫建设，依托数字化手段破解传统管理难题，一把扫帚扫到底，全面提升作业规范化和安全水平。要加强对一线环卫工人关心关怀，提升城市归属感。 在园林市政集团养护保障综合基地，钱林江查看城市治管园林市政综合平台运行情况。他强调，要发挥数字化平台和新中枢作用，全面提升城市养护管理效率，打造一支讲政治、有思路、敢担当的市政铁军。在区排水管理有限公司，钱林江调研上虞数字排水综合信息管理系统。 他要求要持续深化全域排水设施一体化长效运维改革，强化多部门信息共享与业务协同，确保设施安全运行和水质稳定达标。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中，钱林江认真听取水务集团区国资办相关工作情况汇报，与会人员做交流发言。钱林江强调，当前正处在贯彻落实区委军会精神。 推进国资国企改革的关键节点，也正值决战决胜全年目标任务的下半场。区属国有企业要把业务做好，将既定项目、既定工作、既定任务落实到人到岗到位，以实干实绩实效筑牢立身之本。要把改革推进好，坚持先立后破、积极稳妥，严格按照区委区政府确定的时间节点和要求推进国企改革。 要把安全守住，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强化数治预警监测和应急处置能力，牢牢守住生产安全底线。要把队伍带好，严肃纪律规矩，从严从实抓好队伍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氛围。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今天上午，区委书记钱林江专题调研水利集团、交通集团工作。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治水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部署要求，立足上虞实际，在项目建设、市场化转型等方面勇挑大梁，守牢安全底线，奋力推动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区领导陈琴、程程、罗黎民参加调研。 在五甲渡闸站建设工程现场，钱林江实地查看工程进展，详细听取项目规划与施工情况汇报。他指出，水利工作事关全局，要抢抓工程施工黄金期，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全力以赴加快建设进度，为区域发展提供坚实的水利安全保障。 随后，钱林江前往区交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深入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业布局及市场化运营情况，获悉公司依托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预制构建、商品混凝土等领域实现稳健发展，并积极融入长三角交通一体化建设。钱林江给予充分肯定。 他强调，要坚定不移推进市场化转型，做强做优交通主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全面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钱林江认真听取交通集团、区国资办相关情况汇报，与会人员做交流发言。 钱林江强调，国资国企是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必须挑大梁做贡献。 要在项目建设上挑大梁，坚持项目为王，既定项目要稳步推进，面上项目要做好谋划立项，牵引性项目要加快生成，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走在前列贡献更大力量。 要在改革落地上挑大梁，积极推进市场化转型，做强主营业务，做优经营类业务，不断拓展产业生态圈，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在安全守护上挑大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牢牢守住生产安全、经营安全和财经安全三条底线，确保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要在队伍建设上挑大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从严从实，抓好巡视巡查等反馈问题整改，加强班子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为全区事业发展输送优秀人才。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0: 区委二届十次全体会议吹响了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的冲锋号，号召推动上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走在前列，在全区上下引发热烈反响。近日，小月街道永和镇天津大学浙江研究院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将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在变局中开启新征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上渝实践新篇章。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预备！
10: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11: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3: 注意看。
14: 有什么好拍的？
13: 好奇。
1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3: 围观。
1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3: 诋毁。

0: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盛夏八月，骄阳似火，正是上虞丁宅乡一年中最甜蜜热闹的时节。穿乡而过的管溪碧波荡漾，两岸的山坡上，一颗颗饱满红润的水蜜桃挂满枝头，

0: 空气中都弥漫着清甜的果香，依托一西两岸的山水格局，丁宅乡正用一颗颗小鲜果和不断丰富的新业态，绘就出一幅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新面貌。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走进丁宅乡，去看看鲜果加产业发展背后的一西两岸共赴新图景。上虞鲜果四季不停，盛夏时节自然有一份甜蜜是少不了的。当当当，就是我手上的丁宅水蜜桃了。当然了，丁宅的美味水果可不仅仅只有水蜜桃啊。今天就跟随我的脚步一起来吧。
1: 我们现在水蜜桃种的品种呢是三个，六月底到七月初这段时间上市的叫湖景。那这个品种的口感呢就是纯甜，然后它的这个个头还有它的这个口味都是比较综合来讲都是比较好的一个，然后上市又早，所以大家一般送礼啊都会尝鲜，都会选择这个湖景品种。
0: 王媛媛说，湖景蜜露其实就是大家熟悉的奉化水蜜桃品种，皮薄肉厚，咬一口满嘴都是汁水。紧接着上市的是本地培育的良方品种。
1: 那这个品种的口感比它的糖度要更高一点，然后个头呢就是更加规整。我们可能湖景有的时候还会有一点稍微有一点大小不一，但是良方就更规整一点。
0: 如果您是当前来到丁宅，刚好能赶上八月晚熟品种圆梦，这个品种的糖度更高，个头更大，每个差不多都是半斤左右，外形非常漂亮。不过王媛媛也坦言，圆梦唯一的缺点就是容易裂果，管理起来比较麻烦，所以今年他们在种植上可是下了大功夫。
1: 那我们今年水蜜桃呢全程都是采用了套袋技术来种植，这个套袋呢就是可以杜绝外来的雨水带来的病菌啊、真菌啊，这些真菌病、病菌病
2: 就侵害啊，
1: 对的侵害。然后还有呢就是会防虫效果会比较好，那因为套在那个果袋里面嘛，就像给它罩了一个保护罩一样。我们在管理上可能也会更轻松一点。
0: 有了科学的种植技术，丁宅的水蜜桃不仅品质更稳定了，果子的供应期也从六月一直拉长到了八月。游客来了不光能尝鲜，还能亲手摘上一篮子，把这份夏天的甜蜜带回家。有好桃，更要有好玩的游玩配套。扎根丁宅十几年的大通农场完成了从单纯农业种植到农文旅深度融合的全面升级，也是串联一西两岸各个景点的核心枢纽。
3: 因为大通农场呢，因为年数比较久了，那到目前为止已经十几年了，那然后我们这个业态呢也是一个个在增加，然后最初的时候我们是纯农的，那么后来是农文旅合作啊，这三个融合在一起。
0: 在大通农场，您可以摘完桃子再去清河慢咖点杯咖啡歇歇脚，或者坐上农场里的小火车一路晃晃悠悠逛到桃溪谷卡丁车赛场。这种串珠成链的玩法让原来半天的行程现在能玩上两天一夜。
3: 那么今年呢，我们农场本身呢也增加了，因为客户的需求嘛，那么现在我们也增加了民宿，增加了在青春大地里面呢增加了小火车，那个清河慢咖，最好的是用那个小火车把那个我们定在的有几个点啊，大家就连在一起了。
0: 小火车串联起来的正是丁宅乡重点打造的一西两岸文旅带。沿着穿乡而过的夏溪，两岸分布着十余种不同的业态。夏天最火的自然是玩水，龙鳞坝上层层叠叠的水台吸引着大人和孩子赤脚踩水，清凉又好玩。旁边的一丢丢水上乐园更是适合家庭亲子游玩的好去处。
4: 我们现在的话呢，其实也是在打造鲜果家这样的一个文旅业态品牌，而且的话呢，我们是连片打造了一西两岸。一西两岸呢，它其实是融合了十余个业态，同时的话呢，我们还有三大游玩线路，分别是亲子休闲、 游玩线路，还有我们的人文乡土人文游玩线路，还有呢我们的一个滨水库玩游玩线路，其实呢都非常非常的适合我们的大人带着小宝宝们来游玩，同时呢年轻人也常常可以来这边来体验一下生活。
0: 很多人会觉得咖啡是专属年轻人的新潮事物，但像清河漫咖这样的空间开放后，打破了大家的固有印象，也把年轻人和老人们的距离拉得更近了。
3: 我们一直认为咖啡是年轻人的，好像是年轻人的世界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自从我看了清河漫咖以后，我才发现其实我们老人过来也是一样的，他觉得也很好喝，拿着一杯咖啡跟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因为他该想有的都有了，就孩子在身边，老伴在身边，然后喝一杯咖啡，傍晚的时候在草地上走走，然后不是说我今天非要有目的性的去干点啥，就是在就是那种非常懒散慵懒的在乡村走一走，回忆一下就是当年怎么样从山里出去的，就是这种感觉，他们说特别好。
0: 业态丰富了，来的游客自然多了，但丁宅人心里清楚，热闹不能只是一阵子，关键是要让老百姓的腰包也鼓起来。产业要振兴，乡村要发展，归根结底离不开人，尤其是年轻人。胡有弟对此深有感触。
3: 我觉得未来的市场，乡村的市场，它一定是年轻人的市场。啊，我们要有更多的年轻人，然后去加入到我们这个乡村生活当中，至少他们要对乡村有想法，有想来的想法，想留下来的想法，而且对这乡村要有一定的情怀，因为我们从小都是在农村长大的，我们是出山再回来，我们是返璞的再回来，但是我希望就是我们的孩子也是出去，但是更愿意回来，出去是希望到外面更大的天空，然后有更多的认知，然后才能回来，是希望这些认知跟天空能落地到我们乡村，然后让我们乡村呢就是更接近，跟城市更接轨。
0: 一颗蜜桃激活一方水土，一溪两岸铺展共赴画卷，从单一水果种植到鲜果家的融合发展，丁宅乡找准乡土特色，把农业产业与乡村文旅深度绑定，通过亲子休闲、乡土人文、滨水库玩三条游玩线路覆盖不同人群的需要，全域联动形成完整的乡村经济闭环。
4: 那我们也是在鲜果家的这个基础上，其实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做到小鲜果撬动大共富，带动我们的农民增收，那我们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好，接下来看一组三农新闻。作为深化千万工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生动实践，我区创新构建党建引领防片链融合发展体系，以村级建房、镇级成片、区级连链的三级联动模式，打破乡村发展壁垒，握指成拳，激活乡土资源，走出一条具有上虞辨识度的乡村共富之路。来看报道。长期以来，我区乡村存在着各村资源分散、产业单打独斗、产业链条较短、农产品附加值不高等难题。为破解发展瓶颈，我区立足四季鲜果、中药材、稻米、茶叶等特色资源，创新建立区级抓链、镇级抓片、村级抓房运行机制，清晰搭建起房为根基、片为单元、链为脉络的发展框架。片区统筹抱团发展，打破村村各自为战困局。我区以党建联建为纽带，划分打造14个重点共富片区，推动相邻行政村整合土地、文旅、闲置资产，变各村单打为片区组团。鲜果丁宅、白马春晖、江南威尼斯三大片区入选省级重点村片区。以辰溪乡太平山甘溪里共富片区为例，片区统筹周边村庄资源，聚力打造中药材新村共富链，依托太平山村黄金共富工坊，统一品种培育、标准种植、产品销售，联动发展康养文旅，让偏远山区的生态资源持续转化为增收资本。片区党委统筹项目、资金、人才，推动基础设施共建、文旅资源共享、客源市场互通，有效缩小村集体经济差距。 据了解，防骗链融合催生强劲共富链式效应。数据显示，全区共富工房已带动

0: 1.2万余名群众稳定就近就业。18家工坊获评省级示范共富工坊，和美乡村覆盖率持续提升，各村集体经济稳步增长，低收入农户持续稳定增收，生态优势、产业优势不断转化为共富优势。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素有江南吐鲁番美誉的绍兴上虞盖北镇万亩野藤葡萄园迎来盛果期，各类优质葡萄批量成熟，集中上市。今年该镇还全新引进140株优质葡萄种苗，开展试验培育，为葡萄产业提质增效注入科技动能。一起去看看。走进盖北镇各大葡萄种植基地，连片葡萄长廊绿意盎然，永优、阳光玫瑰等数十种优质葡萄挂满枝头，紫黑透亮、翠绿莹润的果穗错落有致，果香清甜浓郁。果农们穿梭在藤蔓间，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盒，田间地头一派忙碌丰收的景象。
1: 我这里面积有12亩，种植面积叫阳光玫瑰、永优一号、夏黑，主要这个三个品种。亩产面大概种3000斤左右一亩，采摘情况跟去年也差不多。
2: 啊，我现在刚刚摘了15箱，它是送到绍兴去的。早晨我是送到上虞的本地，区内送了25箱，昨天也涨了100多箱。这个6斤到6斤半。
0: 在连片的葡萄种植基地里，有着22年种植经验的老果农朱小珍是当地葡萄产业发展的亲历者与受益者。目前他种植的葡萄有30多亩。精心培育永优一号、阳光玫瑰、天宫墨玉、南太湖、天宫丽人等多款热门优质品种，凭借多年摸索的精细化管护技术，让每一串葡萄都果形饱满、甜度均匀、风味纯正。
2: 我今年开始卖呢，是5月9号开始卖的，那个是上亩栽培的。现在呢，我们都是冷棚葡萄，上亩葡萄已经6月份就摘完了。
3: 那现在这个是什么品种？
2: 现在是永优一号，主宰品种永优一号。
3: 那亩产有多少？
2: 亩产总3到4千斤，一般来说我们都控制在3千斤左右的。3千斤的话，颗粒就会大一点。如果你亩产超重的话呢，颗粒会小。
0: 作为中国葡萄之乡，盖北镇持续深化与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产学研合作，以新品种引进、优细试种夯实产业内核，筛选适配本地水土的优良品系，既拉长了葡萄采摘供应周期，又通过差异化品种打造提升了产品附加值。
1: 我们这个葡萄采摘期很长的呀，从开始早熟品种像天宫墨玉啊、南太湖啊，到有后面的比昂克什么，采摘期有5个月嘞，就是6月份开始有了呀，6月份到10月份呢，省农科院已经进了几个新品种，5、6个新品种，试种一下，明年反正就知道这个品种好坏了，好的话就推广出去嘛。
0: 依托葡萄特色产业，盖北镇同步开启野藤葡萄夏日文旅促消费活动，融合采摘体验、休闲游玩、农产品展销等多元业态，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小小的葡萄不仅丰富了夏日鲜果市场，更串联起种植、销售、文旅于一体的共富产业链，有效带动农户增收、乡村增效。 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0: 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2: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五一你回来吗？
1: 我站这儿不是玩，
2: 下次再回。
0: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0: 儿子，你把这玉米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0: 儿子，别老忘啊，再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1: 下次吧啊。
0: 手机的，谢谢。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4: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爸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宝宝。

0: 事了吧？下次回来看你。
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0: 下次一定回，
4: 下次
0: 再回来看你们。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6: 爸爸，
7: 爸妈，这次不走了。
8: 妈。
7: 爸，
9: 哎，走，
10: 走，
7: 妈，哎，快，妈，慢点啊！哎，
10: 快点！
11: 妈，这路痴，你走这里干
12: 嘛？妈妈，
1: 你爸来啦！
13: 谁呀？

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
7: 说明什么？说明你在你那儿行得通，在我这儿行不通。
8: 我也说给朱昌明听了，他也没接受。这世上人人讲理，如果都讲理的话，那就只有阳没有阴了，就没有人世间了。
7: 我还是觉得你向善的力量比我大，所以我才不行。
8: 你才多大年纪啊？我多大年纪？

0: 我吃亏认怂的时候，你没见着。真的，我是经过千锤百炼，历尽坎坷，才刚刚见了点天地。你现在这年纪，要想干什么事都可以，点石成金，那我就不是你师傅了，你是我师傅。所以，头头。
1: 一定要做正确的事情，要持之以恒，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你一定会成为现在的我。
0: 不是师傅，你说这个卢大胆他就这么跑了，逍遥法外？
1: 还有一个其实跟卢大胆差不多的一个人，你在网上都能查到，这个人叫赖长兴，潜逃国外很多年。
0: 最后也归案了，所以你要相信法，相信老天。那照您这么说的话，这世界就没有坏人逍遥法外了。
1: 我想，在中国，自由，自由是什么？自由不是最高境界的洒脱，是自在。 什么是自在？孔子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从心所欲，不逾矩，矩是宾语。你想一个人潜逃国外20年，他心里自在？不可能。20年，躲躲藏藏，20年何以而睡？那还不如坐牢判刑死呢。 假设有这么一个人，自己有了家庭，有了子女，自己的事业做得非常好，越来越高，那他心里就更害怕，他怎么能自在的起来呢？所以卢大胆平时花天酒地惯了，怕牢，这么个小地方。
2: 待不了多久，他就会自动投案。嗯，对吗？对。大概就是这么个事儿，瑞贝卡，你看看你有什么办法吗？没办法。
3: 你好像也没坊间传闻那么厉害，坊间说你冯官司必赢，怎么每次我们问你都是没办法呀？
4: 那我能打赢官司，是因为我只接我能赢的案子，这个案子又赢不了，而且立全家他现在需求是要立刻赢这个案子，现在连神仙都办不了啊！
2: 这个案子拖个10年8年，鱼塘一直不能用，他家包的地还得付租金，这不都完蛋了？
3: 所以我怀疑，
2: 为什么？
3: 我怀疑有人惦记上你们家的鱼塘了。
4: 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个鱼塘你们家重逢了20年，前3-5年一点事儿都没有，突然间在2个月之内掉进去3台车，难道这是偶然吗？所以你现在可以有2个选择：第一，你可以请个更好的律师调查，搞清楚这3辆车背后的共同主线，并且证明他们就是冲着你家鱼塘来的；但是这个呢，要花很多很多的钱，而且这个钱是追不回来的。 也就不争馒头争口气吧。当然了，也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的判断失误，这就是一个偶然。那你这钱就更打水漂了。那你说另外一种？你们家认栽，把鱼塘还给村里，跟村长说这鱼塘还给你，这生意我不做了。我估计村长很快就会帮你摆平的。
2: 你说这两种办法不都是我们家赔钱吗？
4: 谁让你们家被贼惦记上了？
2: 当初那片烂沼泽地都没人要，立全爹挖地挖出一身病，刚犁干净没2年，凭什么呀？
4: 凭什么？就凭人家断定你们家没钱，只能拱手相让。
2: 那我要是有钱呢？我说如果，如果我能查出来这个事儿的背后有人主使，那是不是我们家能拿这赔偿款？
4: 拿不到。
2: 为什么？
5: 为什么呀？

0: 们来说，他们最大的损失就是拿不到保险公司赔偿的车钱。但是如果你想从他们那儿再拿出钱来赔给你们家，那是不可能的。
1: 所以基本上你花的财力和物力也都鸡飞蛋打了。
2: 太不公平了。
1: 这个世上哪来绝对的公平呢？
2: 全你怎么想？说呀，你怎么想？
3: 瑞贝卡，你有什么更好的律师推荐吗？
1: 你真要把这件事情搞到底啊，你父母不在那个村子里继续生活下去了。
3: 穷人吗？我还有条命吗？
2: 行，全儿，我这还有两三万，待会儿转你。
1: 你这一点还不够塞牙缝的呢。

0: 小伙子等人了吧？你的事瑞贝卡都跟我说了，想怎么搞啊？
1: 什么意思啊？
0: 你是想就查查那几个骗保的人，息事宁人，各自安好，还是想把你们村长身后的利益链都扒出来，以绝后患？
1: 律师，您给我指条明路吧。你这个事情牵扯的利益点比较多，最简单的也得这个数。三万。30万。律师，你能便宜点吗？ 30万对我太贵了。
0: 贵吗？
1: 贵了。

0: 哎，小赵，你可算回来了，经理刚才找你呢，你快去吧。
1: 哎，你机灵点啊，我看涂经理脸色不太好，不是很高兴的样子。
0: 谢谢啊。
2: 你去哪了？
0: 我去试医院了。
3: 你撒谎！李主任刚刚给我打过电话，我顺口问了一句，人家根本就没看到你。
0: 啊，是。我本来要去的嘛，结果发生个事儿，一岔给忘了。我这回来拿个资料，马上走。
3: 我问你，我上次交给你办的事儿，你办的怎么样了？赵立权，你是不想在这干了吧？我都不晓得你天天上班在忙什么。该点卯的不点，该公关的不公，你背后是有金山银山呢，还是家里有矿啊？你不是天天吹你跟吴校长关系好吗？就一张卡而已，送出去这么难吗？
0: 卡我送了。
3: 送了？那你不一早跟我说。吴校长怎么说？
0: 吴校长说，办这个事儿需要点时间。刚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去找他，啊，就是这个事儿，一岔给忘去市医院了。
3: 这样啊。市医院你别去了，我给李主任打电话，你赶紧去吴校长那儿，争取这次拿下开元金宝啊！
0: 今天不行，我和吴校长约了，说明天早上一早去找他。
3: 行，那就明天一早啊，可别让我失望啊！我看好你，啊！
0: 那我走了，
3: 啊，去吧。

0: 哎呀，你别转了，转得我头晕。你再等等，儿子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1: 这不出去这么长时间，怎么还不回来呀？
0: 他不是忙吗？
2: 回来了，爸。
0: 钱儿回来了，
2: 爸。
0: 哎呀，我这菜都热了2遍了，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快换衣服吃饭。

0: 哎，妈，
1: ，
2: 爸，我今天问我那朋友了，啊，人家说建议我们庭外和解，放心吧，说能找到一个厉害的律师，啊，
3: 太好了，那是不是我们很快就能拿到赔偿了？
1: 怎么个和解法呢？是咱们赔人家钱，还是人家赔咱们钱呢？
2: 嗯，好吃吗？
3: 嗯，
2: 那多吃点，先吃饭。
1: 你别光吃啊，孩子！别喝酒到最后是咱们赔人家钱。哎呀，
2: 还有啊，咱家这鱼塘，以后这三年养不了鱼，这个钱谁赔啊？
1: 先别说了，儿子都累了一天了，先吃饭。
2: 吃什么吃啊？他不说明白，能吃进去吗？
1: 来，吃鱼。
0: 嗯嗯。

0: 哟，回来了。怎么样？不高兴啊？没见着小百灵吗？
1: 没有。
0: 他没去啊？
1: 去了。
0: 去了？怎么能没见到呢？
1: 见到了。
0: 你这一会儿有一会儿没的，到底见着没有啊？
1: 我看你是想吵架是吧？
0: 怎么是我想吵架呢？你每天从外边回来，我不都这么问候你吗？那怎么今儿就问不得了？
1: 你刚才问见到小百灵了吗？我说哎呀没有，你回答就是见到了，跟我后边的回答是一样的。啊，什么左一个右一个的，你说
0: 不是？等等会儿，等会儿，别把我往沟里带啊！我刚才问你没见到小百灵吗？那你是不是应该回答我说见到了？你怎么能说没见到呢？到底谁说的不对啊？而且你这一回来就拉着脸，什么意思啊？
1: 打住啊，咱不讨论这事了，好吗？
0: 哎，我这一问你就堵我嘴，我没得罪你吧？啊，我又没惹你生气，啊？是不是因为我没搭理你啊？啊？

0: 不然说，岁月真是一把杀猪刀啊。当年翩翩白衣少年，到了中年不都一个样吗？
1: 哎，你们班男生没有抱头痛哭吗？
0: 你说你给我脸色看有什么本事啊？你有本事给小百灵脸色看啊。
1: 干嘛？因为谁都稀罕你啊？
2: 你不稀罕谁稀罕？
1: 少爷，明天

0: 哎，吵什么呢？
1: 新政去见前女友了。
0: 哎呀，都这个年纪了，真是的，还生这个闲气。新政他就不是这种人，他要想闹什么花活，年轻的时候有多少病人全都对他情有独钟。
1: 那也要看新政有没有情有独钟。
0: 你们女人呐，心里都有假想敌。
1: 我当年可不是假想敌啊！
0: 不许翻旧账，人生就那么长，要看谁是最后的赢家。我现在从上到下，不都是你的？
1: 切，俗气。话又说回来，你的病，不都是我在伺候啊？
0: 感恩夫人。人呐，尽管难过，但人人都得过。难呐，
1: 该你了。

0: 头头现在是完全脱胎换骨了呀，一点儿也看不出无法无天混世魔王的样子。
1: 当初选这个孩子，也是想看看师兄能否真做到有教无类。
0: 下次祭祖啊，我把他带来见您，你一定会感到非常的惊喜。还有啊，你彻底可以放心啦。
1: 当年把他托付给你。
0: 就是冥冥之中的旨意。哎呀，是啊，我理解你的心愿。我那位师兄啊，也是宅心仁厚，他对头头啊可以说是倾囊相授，而头头呢，也完全具备了做传承人的资质。
1: 人心正，心正致远。看见他，我就相信，头头在他的教导下，一定会走上正途。
0: 您说的太对了，哦。
2: 还有一个事儿跟您商量一下，那就是有关头头真实身份的这些资料啊，我觉得就没有留存的必要了。我手上那份啊，我就把它销毁了，好吗？
1: 把它交给你，我这里关于他过去的一切就已经不存在了。哎呀，
0: 您到底是悟道之人呐，比我想得通透。当时啊，我是怕他扶不上墙，所以把这些资料呢，看成是我的一个退路。 现在想想，我的境界到底是低了。我觉得不管他的爸妈是谁，他完全有这个资格接这个班，他就是姜氏真派的传承人。
3: 等等，
1: 啊，
3: 好嘞。我爸妈吧想来和我一起过端午节。
4: 之前和他们说我找到工作了，就您见到他们能不能和他们说，我就在医馆上班，然后是有编制的。
5: 你是想让我说话？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从来不说话，我也不可能替你说话。
4: 这位小少侠，姜氏真派的传人，孙头头。哎呦！
5: 哎呦喂，这小师弟呀！您放心，所有的事情我都会处理好的。好，再见。师兄，你来找吴校长吗？咱不进去啊？
6: 请进。
5: 吴校长，一会儿开会的资料我已经打好了，你看还有什么要准备的吗？
6: 好。 好，这份材料复印一下，人手一份，一会儿开会要用。
5: 好的，好的。

0: 有事儿？是真的吗？这没头没脑的，问什么呢？
1: 孙头头不是江氏正派的传人，对吗？这和你有关系吗？有关系。我原本以为我没有传承。 我没有出生在一个很好的家庭，我没有办法达到像你们那样的高度。可那个孙头头呢？他什么也不是，他凭什么可以当这个传承人？我呢？我辛辛苦苦读书，我考上大学，我读上了研究生，我连这个城市的门都进不去。
2: 如果你们可以随随便便的选一个人来当这个传承人的话，那这个人为什么不能是我呢？老天爷就是让你们这种人翻手为云，覆手为云，来欺负我们穷学生的吗？
3: 林泉，我帮你还少吗？但是你总不能让我为了帮你。
2: 去干那些犯法的事儿吧！
4: 我要你干什么犯法的事儿了？我就是想让你帮我们的药剂医保这么点小忙你都不帮，你随手就可以让孙头头改变他的一生。你为什么愿意帮他，不愿意帮我？
1: 张立权，我警告你，我没有任何对不起你的地方。我想做什么，也不需要跟你做解释。
3: 我那么尊重你，你为什么要骗我？
2: 我那么尊重你，感恩你，你们在我心里高高在上，善良，好像发着光一样。我想成为你们，那你们呢？你们背地里干了什么勾当？为什么你们愿意帮孙头头？他到底是什么人？李泉，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今天你情绪太激动了，我们不太适合讨论这个问题。等你冷静下来，我们再聊。 我已经迟到了，
3: 你走吧。那我看看孙总统到底是什么人，值得你们这么帮的。
2: 究竟干什么？
3: 起来！让你听到害怕。

0: 现在的情况不太好啊，从片子上看，他前额叶的血管室畸形的，突然摔倒引发脑溢血，而且出血量巨大，即便手术的话，恐怕愈后效果也不好。沈星啊，我们这么熟了，我就实话实说了，这一刀呢，开不如不开，不开呢是短痛，啊，开了万一植物人不死不活的。 你们家属有的说了，你听我说啊，我跟老吴是多年的朋友，我也舍不得。但是你要理性，你现在放他走，他自己也没什么痛苦，你们家里人是会难受。但时间是治愈的良药，大家都是学医的，话不要我多说了。
1: 谢谢你，老李。你刚才说的这些，我都懂。但是，老吴我不能放弃他。我婆婆现在人就在外面，吃了降压药了，现在血压还是200多。你说，你有勇气出去跟他说，现在人不治了吗？那可就是，那就是两条命了。

你放心，做不好我不怪你。最差的结果不就是植物人吗？

0: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伟伟，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我婆婆现在人就在外面，吃了降压药了，现在血压还是200多。你说，你有勇气出去跟她说，现在人不治了吗？那可就是，那就是两条命了。

0: 不就是植物人吗？我也接受。
1: 李主任，我当时醒来的几率有多大？
2: 这么说吧，就算醒过来，也跟以前不一样了。

0: 欣，欣，怎么回事啊？
1: 我们公司和学校有一个项目，我去找吴老师签合同，结果一进门，发现人倒地上。
2: 吴老师倒地有多久？
1: 这我不知道啊，我发现他倒了，就抓紧打120了。

0: 吃饭。
1: 儿子，咋样？老师能借钱给咱们吧？
2: 哎呀，你让儿子先吃饭，你着什么急呀？
1: 你不急啊？你们当然不急了。那律师跟保险公司打的又不是你们的电话，这都来了三天了。什么律师是他朋友，老师能借钱，人呢？钱呢？
2: 行了，
1: 你说养这儿子有什么用？
2: 就你长了个嘴能说话，你叨叨什么呀？
1: 你就不懂，他有钱，在这大城市住着单独的房子，就是不给咱们用。这来来回回几天了，一个子儿都没拿回来。
2: 行了行了，你还说还说，这出了事能怪儿子吗？
1: 你家里这么大的事儿，你说靠谁去？不靠他靠谁？
2: 别闹，
1: 急死了。
3: 30万，
1: 你看，我说他有钱吧，你还不信。
0: 全儿，你哪来这么多钱？
3: 我借的。
0: 借？可是这么多钱，你怎么还呀？
3: 年底我公司会发一大笔奖金，还得上。
0: 什么公司？你不就是在医馆工作吗？
1: 哎呀，你还管这呀？这钱能救咱家的急？
0: 不是，这应急。
1: 你说这孩子，有钱他还藏着掖着，
0: 你就知道钱钱钱，你把卡拿来，你拿来，咱们这辈子受穷也就罢了，你不能把儿子拖垮了，你把卡给我。
1: 你不懂，咱们家这么大的事，不靠他靠谁呀？
0: 什么呀？我们回去去找村长，我们租地，把鱼塘抵押出去。
1: 你疯了你？那鱼塘是我一铁锹一铁锹挖出来的，我这一身的病都是这鱼塘害的，这鱼塘。就是我的命啊，咱们不能便宜了他。
0: 把卡拿来，
1: 别动。
0: 儿子用它去买房子、讨媳妇儿。
1: 松手！
0: 你拿来，全儿，全儿，
1: 松手。

0: 你们这不是胡闹吗？
1: 手术很成功，但是那人为什么现在醒不过来呢？
0: 手术前我就跟你说了可能的风险，现在的情况已经比较理想了。
1: 好，我都知道。但是现在，你们西医不是已经说了吗？无能为力了。那为什么不能让我再试试其他的办法？怎么就不行呢？
0: 刚刚手术完呢，现在是危险期啊。 你再等一等，稍安勿躁。现在不是病急乱投医的时候。
2: 来来来来来来，冷静冷静冷静，这不是有病乱投医呀，我们就想进去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0: 出了事我负责，行吧？哎，你是医生，我也是医生啊，你让我进去，啊？
1: 让你进去？你想得美！你进去后肯定要给他扎针，他现在血压这么不稳定，
0: 你得让他休养一段时间，暂时不要去刺激他。我怕就怕你扎不好，麻烦了，二子出血怎么办？
1: 他现在不是已经麻烦了吗？
0: 这些，我能干的都干完了，这里交给你，你说了算。哎，就是嘛，要理性。我承认你人心症，医道高明，但现在这个点，不论是中医西医，都起不了多大作用了。你们先去看着，都走吧。你们都回去吧，
2: 老李。 今天是 ICU， 让进也得进，不让进也得进。现在已经是死马了，就得到活马医。

0: 这个药已经开了，好就好，不好就不好，我认了。不能认啊！你老公是中医药大学的校长，他不能仅仅只是活着，他得好好的恢复好了，给大家上课呀。
1: 对，是这个意思。您别着急，善导，这是命里有一劫，得让他自己看过去。
2: 我们不希望善导后半辈子都在床上躺着吧？是啊，
3: 行医真的好，有这样的学生，老师也骄傲。
2: 这不管怎么说，今天必须得让我师父进去看一眼。孩子，不是我不相信中医，是他刚开过大刀，血管很薄弱。
4: 你完全可以等到过了危险期再扎呀！
5: 不是，
4: 我绝对不是不相信你们中医，我是怕他二次破裂。
5: 就是得双管齐下，越是早用针，觉知就会恢复得越快。
4: 风险也大呀。那就是他的命。
5: 我同意。
4: 沈星啊，
5: 妈，
4: 善道是你的丈夫，他也是我的儿子，我知道你为我着想，所以无论如何。
2: 要给他开这一刀，可现在我也得为你想啊！我总不能让你这后半辈子都收拾这摊子呀！不是的，妈，心正在，交给他。大妈，大妈，放心吧，这里交给你们，有什么责任，我担着。
6: 谢谢啊，
2: 那我去了。谢谢，
7: 老人，
2: 老人，
7: 你有把握吗？
6: 有，有把握。
8: 孩子，你的想法跟我一样。
2: 对，
8: 首先就是得相信，然后就会看见。
6: 等等，换衣服去。
2: 哎，
8: 我知道在哪。
2: 只是，让我去吧。
8: 你就别先进了。 屋子里空间太小了，你就在外边等着吧。但是吴老师是我的导师，我不进去，我在外边干着急。小心可嘉，你还是在外边陪师娘跟师奶吧。
2: 这是，您还是让头头在外边陪吧，我还是跟着您。我进去以后，我不说话，也不乱动，行吗？
8: 你不行，
2: 我怎么就不行啊？
9: 老人。
2: 老人，立全啊是善道的学生，他进去也应该，别把孩子这份孝心夺走。老人，让他进去吧，我听说过他，老吴在我面前提起过他，对他这个学生还是蛮上心的。
6: 谢谢主任。

0: 好多你看我扎的位置，下次你来扎。
1: 扎了，血压上去了，
2: 没事，太危险了。

0: 哎，怎么回事啊？小赵人呢？怎么还没来啊？
1: 他上午请了半天假，去医院看他老师了。
0: 行，我知道了，你们继续忙你们的吧。哎，
2: 什么情况？你上午进来，下午又……
0: 肯定是吴校长的事呗。你也知道，我们跟吴校长的关系好，本来还有希望进中医大附属医院财富名单呢。
3: 算下好了，吴校长出事了，接下来不知道怎么做。
0: 小赵啊，哎呀，你说你怎么才来呀？快快快，来，我有事问你。哎呀，干嘛去了？到现在我急死了！快快快！
1: 你看我说的对吧？哎，这什么挺好吃的，再给我一个。
0: 来来来，说说，怎么样了？什么怎么样？哎，啊啊！吴老师手术很成功，就是现在在昏迷状态，估计一时半会儿醒不过来了。谁问你人怎么样了？我是问合同。
3: 合同没看见？
0: 没看见？那卡呢？
3: 卡我给了，您知道啊。
0: 卡也没了。 什么都没了，切！哦，我这忙活半天，全打水漂了，我这不至于吧？这么寸呐？不是，你就没机会再多问一句啊？ 说话呀！
4: 我一进去的时候，就看见吴老师躺在地上，他昏迷了。你说我怎么问呢？

0: 校长，这样啊，你去银行查查，看看那卡里钱被动了没有。如果没被动，你赶紧办挂失，啊，先把钱锁住，然后重新办理，把钱拿回来。以我对吴校长的了解，这钱咱们八成还有机会拿回来。啊，你先去办啊，有什么消息及时通知我。
1: 去啊，韩队长！
2: 好。

0: 沈曦，除了酒，有凉的感觉，其他地方有感觉吗？
1: 没了。就之前有一点感觉，后来再也没有了。
2: 嗯。
1: 药不烫了，来喝药了。来，
2: 来，
1: 我来。爸，
2: 我说了我不想喝。
1: 妈，你觉得这药有用吗？ 我压根就不可能再站起来了，我药也喝了，土方也做了，针也扎了，按摩也按了，我就是一点儿感觉都没有。
2: 简溪，这个药可是任教授亲自给你写的方，头头和天真抓的药，杨小红熬的。你别看这是小小的一碗水，这可是所有人的希望。 这个流程咱们还是要经历的嘛，咱们把这个流程走完了，好就好，不好咱也认了，是吧？来，乖乖的喝，
1: 嗯，来。
2: 妈知道你又有走的心了，你是不想拖累你妈妈，不想就一辈子这么摊着，是吧？ 可是你不能走，你知道吗？你这一走，啊，那不就是惩罚我们这些所有爱你的人吗？我以前老抱怨，我这老天爷对我太不公平了，凭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就能工作、谈恋爱、结婚、生孩子，我的女儿就得一辈子瘫在床上，吃喝拉撒都得我来照顾。可是我现在一点都不抱怨，我还感恩呢。 这说明咱们娘俩的这个缘分太深了，所以老天爷就让你留在我的身边，天天陪着我。你说，这种幸运，还有哪个妈妈有？
3: 对，简溪，你放心，你的意外是程明造成的，不能让你妈妈一个人扛。我跟程明已经说好了，后半辈子只要我们俩在，我们三个人一起照顾你。

0: 真好了，
1: 简溪，你得对自己有信心啊！你之前觉得有一点变好的感觉，那肯定不是错觉，就是在慢慢恢复了。你要相信董老师说的话，这个叫螺旋上升，退后呢，也是一种进步。
2: 其实我挺感谢程莹的前夫，你有这么好的女人跟着他。
1: 他不珍惜，希望腾地儿回来照顾他。
3: 吴宇，真爷们儿。
4: 你放心吧，我们陪着你一块创造奇迹。
5: 对，创造奇迹。
6: 对，奇迹。
1: 把药喝了吧。

0: 啊，是，今天不上夜班。哎妈，我看你们那钱一天取一点都取完了啊。
1: 鱼塘的事儿怎么样了？
2: 哎呦，我跟你说啊，娟儿，你介绍的那个朋友啊，可真不错呀。
3: 人家今天啊，就直接带着那个白天掉到水塘里那个人
2: 到咱家里来了，还也那个态度啊，180度的大转弯儿。
3: 人家愿意和解，也愿意承担咱鱼塘的一些损失。
2: 哎呀，这个人咋那么有本事呢？他还告诉我们啊，说让我们放心，说另外两个也很快就撤诉了。
0: 那就好。那钱够用吗？
2: 够了够了，用不了，还能剩下。你爸说把剩的钱都还给你。
0: 不用，我爸，那钱你拿着和我爸把房子修修吧，再找人把那鱼塘清点清点，别让我爸自己干。
2: 哎，全儿啊，这个钱可不老少，你别都给家里啊，自己留点儿，听见没？
0: 没事，妈，我还能挣，让我弟好好学习啊，没事我先挂了。

0: 于主任早，这么早就来了？啊，你这个学生真不错呀，天天打卡报到，啊，去看看他了。
1: 一会儿去，想来先和您聊聊。什么事儿啊？是这样的，主任，我想和您了解一下我老师最近的情况，这不是人参和头头一直给他扎针吗？见效了吗？嗯，目前来看效果不是太明显。
2: 虽然各项指标都已经稳定了，但人毕竟没醒过来，这都十来天了。你也是知道的，人呐，昏迷的时间越长，醒过来的可能性就越小。
1: 那您觉得我老师还有机会醒过来吗？
0: 小周，我们都尽人事吧。
1: 主任，您还是要给我一个准确的判断。
0: 我也好知道怎么和师母师奶说呀。这么跟你说吧，脑损伤一般都是永久性的，就是哪天他醒过来了，他也不可能是以前的武山道了。我知道了，啊，
1: 去看他吧。谢谢。
3: 师母，这个是我们本硕博的几个年级的同学一起折的1000只千纸鹤，里面都是我们对老师的心愿，希望吴老师能早日醒来。哎，给我吧，我过会拿进去。
1: 哎，师母，还有这个，你看，这里面都是我们跟吴老师的合照，我们把它做成了视频，放在老师最喜欢的阁里，到时候你就把它放在他的床头，这样他就会收到我们盼望他回校的信心了。
4: 好，谢谢。你们真是太有心了。吴校长在里面，知道你们这群孩子这么惦记他，他肯定会回神的。嗯。吴山道家属，哎，楼下缴费。哎哎，马上来。
5: 这先给我。
4: 谢谢头头。哎，
5: 不是，这什么时候做的呀？
1: 你们最近刚做的。
4: 最近你刚做的，就能做这么好？
1: 嘿，还批了好多人。师兄，你怎么来了？啊，同学们一点心意，我拿来给师母。我正准备走呢，马上上课了。
4: 哎哎，对了，我正好要问你呢，
1: 就是咱那天去的时候，吴校长还好好的，他怎么就摔倒了呀？我还有课呢吗？
4: 哎，等一下，你们俩一块儿去找师叔的？
1: 对呀，那天我跟师兄一块儿进去的。

0: 但是我进去递文件，递完文件我就走了。
1: 所以说吴校长是怎么摔倒的我没看见。
2: 没看见就不能瞎说，不见得是直接摔倒的，有可能是血管破裂引起摔倒的，明白吗？哦，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啊。
1: 哦，行，那我上课去了啊。
2: 涛涛，人事说今天调整方案了，跟我说说呗。
3: 涛涛，涛涛，
4: 这儿呢。
3: 孙涛涛，你们俩秀恩爱秀到我地盘上来了啊！我早饭我不用吃了，宝，欺人太甚。
4: 人呢？
3: 他没来，他到楼下进不来。
4: 吃早饭。
2: 哎，
3: 你今天怎么来这么早？
2: 啊，是担心吴老师病情嘛，就早点来。
3: 吴老师的事儿你也不用太难过，我听头都说了，人生很有经验，也很有信心，吴老师一定会醒过来的。
2: 那你能和我说说他还说什么了吗？

0: 走走。吴老师这两天怎么样？
1: 一切照旧吧。
0: 我听人事那意思说，应该很快能恢复。
1: 事在人为，听天由命吧。哎，其实你不用每天都过来的，一旦有好消息，我会在群里说的。
0: 那能行吗？这是我老师。

0: 发生什么事了？这，你都干什么了？没干什么。那怎么？那血压已经飙到190了。
1: 不是，这是好事儿啊！说明他现在已经对外界已经有反应了。
0: 这反应也太大了吧！我要安排人给他打降压药，你们也别出去了，你先出去吧。你愣着干嘛？
2: 没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就前两天的事儿。哎呀，这么倒霉的进度是让我给遇上。不对呀，他人都躺那儿了，这钱是怎么没的？哎，这事儿他不可能告诉别人呀。可能是师母吧。你想啊。
3: 这个吴社长现在住 ICU，
2: 一天花费要10000多，他们家正式需要钱的时候，师母要是知道这密码，肯定会取钱。那你师母知道密码是你身份证后溜呗？
3: 卡我一拿来，我就改成60了，方便他们取钱嘛。我告诉吴校长了，估计他也告诉师母了吧？
2: 不会吧？这种事他也能告诉他老婆呀？我的天哪，还有这种男人啊！
4: 小赵。
2: 这样啊，你去银行办挂失的时候，你就说你的卡丢了，然后查了记录，发现有人把钱拿了，啊，让银行调监控，看看到底是谁拿的。我还就不信了，这个钱我们肯定能追回来。
3: 这不合适吧？万一哪天吴校长醒了，那咱们这生意还做不做了？
2: 说他醒不了的是你。
5: 说他能醒的也是你，到底哪个可能性更大嘛？
3: 经理，我是这么想的，这吴校长呢，现在正在经历一个生死关头，论咱们之间的友谊，您就当做回善事儿，这事儿非得追究吗？
2: 不行，我这30万不能就这么扔了，
5: 你还是去调监控，我死也得死个明白，我看看到底是不是他老婆。
3: 好，我这就办，但是经理您可要想好。 吴校长他现在还是校长呢，他要是哪天真醒过来，知道您在背后干这些事儿，那以后，啊。

你想好了？你让我再想想。你先出去吧，让我再想想。

0: 是按我的遗嘱来的吗？摇头是什么意思？今天的疗程没有做完。他的血压是一下飙升到190吗？是。不过。什么？
1: 有话直说。你之前说过不说没有根据的话，我只是猜测，所以也没必要说。我跟你讲的，中医人的眼是什么？
0: 阴阳。
1: 中医人最重要的是感，感是什么？感是高维空间给你的信息，你感受到什么你就告诉我。
0: 至于结果，我们慢慢讨论是不是对。我觉得跟真没关系，跟人有关系。要么就是师叔他有话要跟赵立轩交代，要么就是师叔现在这样跟赵立轩有关系。
1: 但我都是猜测，没有根据，所以赵立权一靠近师叔，血压才会上去。你是说赵立权一靠近你师叔，你师叔的血压就飙升？是。这样，从明天开始。
0: 见什么人探视？任何人不许去，
1: 就你一个人在那站岗。这我都跟护士妹妹们他们说了，不允许赵立权独自进入病房。人家护士能听你的吗？你甭管了。
2: 爸，明天我去看一下师叔，阿公让我给他带点东西。
1: 明天你就别去了，你去，立权不让去，他不高兴，在这方面他很计较。
3: 你把东西交给头头，让他带去。
4: 爸，头头真比您亲儿子还亲，您让他去不让我去，你信不过我。
3: 因为你是他儿子，头头是他师叔，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是交给长辈去干喽。
5: 当然是交给长辈去做。

0: 你也不能听他的一面之词吧？如果是他不喜欢赵丽娟呢？
1: 不会，偷偷没那么小心眼儿。
0: 但话说回来，这件事情你处理的确实欠妥当。如果一定要有人进 ICU 给山岛扎针，也得是丽泉，不能是头头。
1: 我就心头疼，其他人不行。
0: 那行，我去，我把头头替下来，可以吧？
1: 嘘，你别去。
0: 你连我都信不过。
1: 不是信不过你，头头能见招拆招，他机灵聪明，最主要的是他信我，这是最关键的。你去了，大学教授，十四代传人，你不听我的话，我也不敢休你，是不是你？别去了。

0: 你咋没大跳？我怎么睡着了？涛涛，嗯，辛苦了。你怎么知道我腿酸了？你别说，一站站一天，腿真的还挺酸的。我现在到处讨好 ICU 的妹妹们，要不然他们不让我进去。哎，我这个月工资可全给他们买零食贴进去了。
1: 一分都没了，我都看见了。你今天又拖地又打扫厕所的，
0: 那也是因为护工不在，加上他们本来也忙，我就帮帮他们，就当他们甜心心疼疼他们呗。
1: 那我也疼疼你，今天我就是你的全权服务者，你尽情享受我对你的所有服务，怎么样？嗯，
0: 那我享受一下。
1: 嗯。

0: 你几天没洗澡？三天。三天没洗脚，这么臭啊？你再闻。没味儿，一点味儿。毛，干嘛呀，陈天成？你胡说！
1: 这首歌摸脚了吧？陈天成，你讲不讲卫生啊？这时候摸了脚，又来摸我手，你。
0: 干嘛呀？同甘共苦，怎么样？真恶心，真恶心！
1: 行，我给你倒洗脚水去。
0: 就不臭，你干嘛倒进洗脚水啊？啊！脱了是有点味儿。

0: 来来来，大侠，发棉裤了。哎，这条这么厚，这是谁的呀？
1: 不知道。哎，我的，我的，
2: 我的灰袍。
1: 来，
0: 我订了一个加厚的，棉花有一斤的，我看看是啊，没错，就是我的。
3: 就
0: 没有这样穿棉裤的。你不是抱着棉花被子出门吗？
3: 这你就不懂了，我在备孕呢。
1: 基础体温升高，受孕几率增大。
4: 小红，你连男朋友都没有，你天天备什么孕呢你？师母说了，备孕呀不是有人才备，是要时刻准备，我去试试。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5: 呀。
6: 变得啊，越来越接地气了。哎，像不像村里那个小芳？像，
0: 像。
6: 你再把那辫子梳上，就更像了。
0: 真漂亮。
7: 今天五行针灸已经没有号了，真的失常的，明天再来管哈。
0: 哎，不是，瑞贝卡，你怎么一见我先见仇人似的，就板着个脸？不过刚才的舞蹈跳的是真的好。 我是来给你送吃的来的，我记着你要保持身材，专门给你挑的舞者打算来。来，给我上个笑脸呗。
1: 滚！小红，人家小鹏跟你又没仇，你们俩怎么一见面就掐呀？啊！
0: 你要真闲得的话啊，赶紧去药房帮帮忙。
1: 再说了，你这三天两头往这边跑，估计马上医院就把你给辞退了吧？
0: 那你就养我呗。

0: 你怎么又来了呀？你最近来医管的频率比之前装模作样上课的时候还高。哎，你怎么了？你下岗了？
1: 下岗个屁！小红。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融器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
6: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6: 好的。
7: 宝宝吃饱了吗？
0: 吃饱啦。

阿姆。

娘。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

0: 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喷。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

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

将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般的山川，深深地感慨道：我平生未见过如此绚丽的景色。他将关注的目光放在一种名叫云杉的珍贵树种上。当时全中国所统计的云杉种类只有17种，而洛克在这里就发现了至少10种，是名副其实的植物天国。这片被洛克称为一洛伊甸园的地方名叫甘南。在此后的岁月，这里经历了人与自然相互博弈又和谐共生的起伏跌宕，见证了古老大地与现代文明相互碰撞又并行不悖的非凡历程。如今的甘南作为黄河、长江上游水源涵养和补给地、国家生态主体功能区和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所有慕名抵达并驻足停留的人都会切身感受到10多年来这片天地间所激荡起的华彩蝶变，以及中国生态理念的生动实践。这一切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发生着怎样的深刻变革和艰难转折，以及不为人知的动人故事。甘南草原的故事正在江河澎湃中娓娓道来。

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甘肃南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这是一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是举世瞩目的古人类生存活动的家园。2019年，陈发虎教授领衔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的研究成果在《自然》杂志在线发表，研究揭示

0: 一件发现于中国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古人类夏河古化石，距今已有16万年，是除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地区丹尼索瓦洞以外发现的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也是目前青藏高原的最早人类活动证据。该成果得到全球全覆盖式报道，荣登2019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一次石破天惊的考古发现，将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甘家镇白石崖洞推向世界学术前沿。随着夏河遗址和文化内涵信息的进一步研究，丹尼索瓦人的神秘面纱正在被层层揭开。伴随青藏高原的不断隆升，拂去历史的尘烟，新一代的甘南人正在以自己的智慧和方式回应着草原深处的深切呼唤。
1: 给多少东西？我1961年的时候3个小时左右就看到了，全部都加工成鸟笼。现在觉得那时的可惜了。
0: 如今在茂密的林下，仍然依稀可以看到当年疯狂砍伐留下的痕迹。
1: 几百年的大树，你看，
2: 拉不下来，
1: 再修完了，
0: 就这样，曾以绿色而著名的蝶埠，渐渐失去了森林的庇护，一度变得黄沙肆虐。
1: 以前的老百姓讲是盗伐，对自然影响大。气候也干燥，到处也发洪水。
0: 到了1998年，国家启动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蝶埠也正式开始封山育林，全面禁止砍伐树木。杨安生等曾经的伐木工纷纷正式转变为护林员。也正是在这一年，魏永安来到林场工作，两人从此成为了一同护林种树的好伙伴。除了日常的近邻巡护，护林员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捕栽树苗。
1: 我们的目标是当年开发的全部都摘回来，给植树获得一个青山绿水的环境。
0: 用今天的努力弥补曾经的过失，然而这一切又谈何容易？
2: 你看，这是前几年栽下的，当时好的，这个雨水好的话能长个20多分，雨水不好，你看它就长下这么一点。
0: 如今，这片60多人的林场，平均每年要栽种15万棵左右的树木。环境的明显改善，不仅有效止住了滑坡等危险，也让这里再次成为植物天国和动物的乐园。如今，蝶埠县的植被覆盖率已达87%，森林覆盖率则达64%以上。有1671种高等级植物和大熊猫等183种野生珍稀动物，以及130余种野生食用菌类和127种药用植物。洛克心中一落伊甸园的美誉当之无愧。长期以来，受逐水草而居、人畜混居等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环境脏乱差引发的破窗效应，严重制约着甘南高质量发展和社会治理现代化。2015年以来，甘南从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入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环境革命。环境革命不仅直接改

0: 改变了生态环境，也革新了甘南的整体形象和气质内涵，让整洁、卫生、富裕、自信、绿色成为新甘南的代名词。全域无垃圾目前已成为享誉全国的响亮品牌。要实现这一切，不仅需要多点开花，还需要统筹管理和持之以恒，全域办应运而生。全域办是全域无垃圾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简称。风风火火的周龙便是陆区县全域办专职副主任。
1: 到乡镇督查的过程当中，一定把督查地点写清楚啊！督查地点，咱们全域无垃圾的这个一定要保持咱们的常态化。
0: 2020年，他上任之时，甘南掀起的全域旅游无垃圾行动已经成效显著。从那时起，周龙最大的愿望就是如何让行动常态化进行下去，并确保这项工作无死角。
2: 客户过来纷纷评价，我这两天还关注抖音，关注这个快手这些旅游博主，过来对咱们襄阳的这些评价，
3: 新疆
2: 的说的特别好。就当听到说，哎呀，这个路区干净的很，哎呀，就相当自豪。
0: 周龙在延续前些年网格化管理的同时，还想了许多小妙招，如无人机巡查。
2: 在你往那边飞一下啊、哦，那个看台下面，
4: 慢慢飞，看仔细一点。
2: 栈道底下它就是个卫生死角，其实是。我们在栈道走的时候看不到底下。然后用无人机可以用侧面，一览无余。
0: 周龙还喜欢和游客们交流，一方面提醒不要随手扔垃圾，一方面也从他们口中了解些真实的感受。
5: 里面环境怎么样？
6: 不错，
5: 我们主要就是检查环境卫生的。
7: 干干净净。
5: 好的。
0: 在周龙看来，甘南草原真干净的评价更能使他和队友们获得满满的成就感。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这项工作变得复杂起来。要保证每时每刻城区、景区、停车区以及草原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垃圾，就需要全县各职能部门和乡镇村都行动起来，而且必须日复一日，与打扫自家卫生一样。
1: 其他地方怎么样？
8: 干净，做得干净，
2: 特别好。
0: 此时，周龙就变成了一个令陆区许多单位、乡镇头疼的黑脸人。
2: 从2021年元月份开始，我们就是说有奖有罚，有表彰先进的，也有鞭策后进的，所以说我们就，设置了一个这么个月评比红黑榜的这么个制度。我们在督查的过程当中，7个乡镇，所有的这个24个行政村，95个自然村也是全覆盖，总共7个乡镇嘛，最好的2个乡镇就是红榜，最不好的2个乡镇就是黑榜。
0: 很快，红黑榜就发出去了。
2: 喂，
9: 我们先不发的是不是黑榜里面？
2: 对，你们是黑榜，今天晚上发的通报。
0: 时间不长，周龙就接到某黑榜单位负责人的电话。
2: 你这样说就没意思了，什么我拿鸡毛当令箭了？我们全员班每次的这个红黑榜都是有程序的，不是说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巡查组，还有你的平时的环境卫生的这个表现。像你们襄阳的话，是到现在为止申诉搬迁的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你还给我打这个电话着呢。咱我们俩再不要打这个电话了，也没有必要。现在打这个电话，我们俩也就是无非是矛盾上升了。挂了，再不要说了啊。

0: 本来两人很熟悉，但这次他在单位上了黑榜。
1: 慢了，没事。垃圾那么脏的都自己捡的呢，对吧？都是我语言上面的，怎么说呢？过了就忘了，啊，咱不提了那样。
0: 虽然被骂了，内心隐忍着委屈，但同时也证明红黑榜有震慑力。
1: 我们录取县它是一个旅游业和畜牧业两大首位产业，这两大首位产业它都离不开环境保护。比如说咱们工程书里面提到的一样，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攻下腰板、捡垃圾、保护环境，这是最简单的一个举动，当然也是最难的。难就难到坚持，珍贵也贵在坚持。
0: 这一点一滴的坚持，改变的不仅是环境卫生和生态系统，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在马区的草原上，剩下的激情与赛马节上的欢聚融合在一起。除了比赛和观赛的牧民，还有一群人正在利用赛马节的机会向牧民们进行健康知识的宣讲和普及。
2: 它以千克为单位，一个是你的身高，你把体重跟身高对在一起，下面就会产生一个指数，这个指数的高低就是代表着你是消瘦还是正常，还是超重还是肥胖。
0: 他叫王家辉，是马区县健康教育所的副所长。将健康生活方式的新风吹进牧民家里，是他和他的同事们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为此，除了利用节会在草原上宣讲之外，他们还时常挨家挨户走进牧民家里，
2: 让他们从知识中获得一种新的行为方式，比方说合理膳食，然后咱们要适量运动，做到心理平衡，然后戒烟限酒。
0: 为了让牧民们更好地接受健康教育的知识，王家辉想出了很多别出心裁的小点子。
2: 按照咱们科普的理论来说，每个人每天的这个盐的摄入量是小于5克嘛。我们单位特别定做了一批控盐盒，然后这个控盐盒里面有一个勺子，它一个勺子是定量的，他一个人做饭就那么一勺，刚好。这样的话群众也好操作，他就算不理解这个盐的摄入量，他就记不住这每天5克，但是他的这个行动中已经接纳了这个怎么说呢，健康的生活方式了。
0: 王家辉的努力，一方面是自己的职责所在，另一方面也是在延续自己父亲的事业。
2: 哦，确实没，这两个确实太难用了。
0: 在马区，提起王家辉的父亲王万清，草原上的牧民们都会肃然起敬。
3: 这个还蛮牛的牧民呢。
2: 英国。
3: 我们把这个路查这个就拿过去，就证明了感谢国家的。
2: 啊，这个是拿过去。啊，是不是？
0: 上世纪60年代，王万清从当时的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自愿来到条件极为艰苦的甘南马区工作。此后的近半个世纪，王万清坚守高原，为马区的老百姓解除病痛，被评为2010年感动中国年度十大人物。
2: 我父亲给我的最大的鼓励就是，人活在世上总是要做些事情，能影响到别人或者对别人有益的话，那是最好不过了。
0: 从小到大，目睹了太多草原上的牧民因为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而患病甚至死亡。在乡镇卫生院工作几年后，王家辉重新思考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2: 因为医这个东西，你学的再好也好，投入再大也好，只能治疗已经发生的病，所以的话

0: 换个思维考一下，我们人类能不能还是少生病？这个方面刚好，我觉得健康教育就能帮上忙。从救治到预防，汪家辉知道，提高牧民的健康素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但有些改变是看得到的。据统计。 甘南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了全国的平均水平。我们甘南州这几天开展全域无垃圾，我们的环境变美丽了，我们的一些致病因素也减少了。阿万仓是王家辉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也是父亲王万清工作了20年的地方。王家辉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到这里走一走。
1: 从而找到前行的动力。
0: 我觉得我这个工作也就非常有意义，我觉得也很有信心哦。因为有意义，所以干得也起劲。一片更加清新健康的草原，正在王家辉的眼前自信舒展。

从为了美丽家园的朴素躬身，到经历生死的深切领悟，从痊愈治理的久久为功，到文明新风的明朗健康，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方式的清朗蜕变。在甘南大地上，人们日益感受到生活环境发出的红色警报，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和维度走向环境革命的内在元气。当人与自然以全新的方式相互对视，在当地党委政府的规划带动下，所有渴望改变的愿望与行动正不断汇聚成美丽中国的甘南经验和动人实践。

0: 金盾来了，
1: 魔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十章九十六条，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三十一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三十二条、清廉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三个一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

0: 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4: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0: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
8: 是哪里？
4: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了。
12: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3: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4: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

0: 儿童化妆品专用标记，
1: 还有
2: 现涉及20多名受害人，总金额50多万元。目前白关派出所正全力追赃挽损。
3: 那到目前为止也是
4: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5: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6: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5: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6: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5: 嗯，
7: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5: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6: 来了来了。
7: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8: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6: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7: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6: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7: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你说
6: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8: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5: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7: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在这山沟沟里边能干出什么大事？那就出去，出去找事情做。我出去了，你咋办？你出去不带我？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出去我能做什么，我怎么带着你？那你出去找事情做，我在家里种地做法，挣钱养娃。
1: 有什么？嘉玲哥，你想要男娃还是女娃？养娃。对呀，咱们将来要是结婚的话，肯定是要生娃的呀。说不好是吧？那我就一样给你生一个，儿女双全。
0: 嘉玲哥，你在想啥？我在想，马栓其实挺好的。你说啥？
2: 马栓，他勤奋，能干，能挣钱，是个安安分分过日子的人，比我好。嘉玲哥，你啥意思啊？我说马栓比我更适合你。
0: 嘉玲哥，你不喜欢我？
2: 不是。

0: 那我也不想嘞，等你想好了要啥，我再随着你想。
1: 我想要啥？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想要啥。
0: 远的想不了，那就想近的。你现在要啥？
1: 不知道。
0: 我知道。
1: 我想要啥？

0: 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
1: 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你找媳妇，
2: 哎，你个笨蛋！哎，上来打娘！哎，你要不要脸？哎，你只是养女子勾引个儿子！哎，你是个扫把！
3: 不是，你再别推了！
2: 你是个扫把！不是，你那一样了，那就回去。你老活着，你让着。
4: 养个兔子儿。

0: 在是文学欣赏时间，播送我县高家村青年文学爱好者高家林最新创作的诗歌《我想飞》。我想飞，飞出大山，飞上云端，高高的，远远的，不怕风雨雷电，不管东西南北，我要用翅膀寻找一片湛蓝的天空。
1: 快吃什么吃，马栓，马栓。

0: 你咋才回来的嘛？二叔来信了，等你念来。
1: 嘉陵侄儿你好，来信收到，知悉你的近况和想法，因为最近我也可能有些变化，所以回信迟了。
2: 这个变化，什么意思啊？
1: 先听我念吧。今天写信，主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最近上级决定让我转到地方工作。 我几十年都在军队，对军队很有感情，但要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安排。现在还没有定下来到哪里工作，等定下来后再给你们写信。今年咱们那里的庄稼长得怎样，生活有没有困难需要什么，请来信。你现在回乡务农，也不是坏事。农村建设需要你这样的知识青年，广阔天地，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祝你们好。
2: 部队上四班里二八的管抹嘞，不叫干嘞，让他也回来种地了。
1: 他这叫转业，等回到地方，组织上会给他安排工作。不是回来种地呢就好。不是，
2: 你要是说你给他接线嘞，
1: 是。
2: 哎呀，你咋不少说呢嘛？说上来。
1: 没啥，我就让他帮忙。
2: 看能不能在新疆给我找个事做。哎呀，我说你这个娃娃呀，还是收收心啊！你看看吧，你二叔都回来了，这人啊，不管走多远，再有能耐，早晚还一老归根的嘛！啊，你听我说，老老实实在家种地，本本分分过日子，有什么不好的嘛？啊，人啊，抗不过病。
3: 早晚得认啊！这，我觉得马川挺好，他勤奋、能干、能挣钱，是个安安分分过日子的人，比我好。
4: 嘉陵哥，你啥意思啊？
5: 我说马川比我更适合你。
3: 嘉陵哥，你不喜欢我？
5: 不是。
6: 你现在回乡务农，也不是坏事。农村建设需要你这样的知识青年，广阔天地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祝你们好啊！

小香跟西西跑了。 你知道他们跑了，对吗？是我送他们出的村。你怎么胆子这么大？你就不怕做错事啊？我怕啥？有啥可怕的？我不能看着香香要死要活的。香香喜欢西西，一个女人喜欢一个男人，有错吗？ 夏林哥，我说的有错吗？

没错，一个人喜欢一个人，没有错。 你很勇敢。

0: 我喜欢你也没有错。
1: 没错。
2: 那这些天你为什么躲着我不理我？
1: 是我的错，我自己没出息，我自己对我自己没信心，我没你想的那么好，我什么都不是。
0: 嘉玲哥，你别这么说，你难过，我会不开心的。

0: 哎，都记下哦，开学的时间啊，别忘了新学校的地址啊，回去了把通知书交给家长，家长签个字，开学时候带过来啊。找到了，哎哎，对了，还有了啊，新学校要住宿舍。 千万记得要把自个的铺盖带过来啊！开学之后一定带来啊！啊，好好好，啊，好，哎，咱们新学校新学期，再见了！老师，再见！再见再见！哎，
1: 朱老师，
0: 又来修电网了。
2: 辛苦了哦，
1: 不辛苦，
0: 辛苦了，辛苦了。哎，小熊，小熊，哎呦喂，哎，小熊。

0: 高老师，你找谁？找你嘞。高老师，我来跟你告个别。
1: 华老师啊，不认识了。我明天要去深圳了，进城找我男人去。
0: 就收拾了一下，
1: 怪不习惯的是吧？这样挺好。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要走啊！
0: 我男人啊，早就催着我过去呢。

0: 我想着等学校放假了，咋样也得站好最后一班岗。现在学校有空了，学生们都走了，下学期学生们也要到新学校上课了，我也就可以安心走了。这真要一走，我这心里没着没落的，想着来跟你打个招呼。我们在一起工作那么长时间了，也算是一种缘分。等以后有时间也去深圳看看，好吧？
1: 好啊，好。
0: 高老师，你是个有本事的人，我只希望你日后都好，一切都好好的。
1: 谢谢你。
0: 邹老师呀，把我们学校的租给卖了，他让我把补给你的工资带来了，你收下。
1: 谢谢
0: 周老师，让我给你带个好，他心里面觉得亏欠你，就不过来看你了。
1: 谢谢周老师。
0: 好，那我就先走了。高老师，你多保重。
1: 你也保重。

0: 兄弟，这四哥第一回没回家过年，我也是第一次。要不说咱俩是兄弟呢，这次老天爷让咱俩碰到一起，又让咱在一起过年。虽说有家不能回，但是有你这个地陪着哥，哥心里美，高兴。
1: 哥，我也为有你这样的哥而感到高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2: 嚯呵，
3: 加我一个。
2: 你咋来了？
1: 大喜的日子，我来给你送贺礼了。
2: 啥呀？
1: 这位是高双奎大哥吧？
2: 哎，这是……
3: 这是我的同学陈秀礼。
2: 哦，哎，哎呀，一来就要喝酒，真是女中豪杰啊！来来来，我给你满上，满上，满上。
1: 先干一杯吧。
2: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怎么回事啊？
1: 你看，
2: 发表了。
1: 你看，这是专刊。
2: 农民工生存困境调查报告是专刊。哥，我的文章发表了，咱的问题就解决办法了。发表了，有办法解决了。我的文章发表了。
1: 这咋回事嘛？高大哥，他把你和你们农民工的遭遇写成了文章，登在了全国最大的杂志上，现在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了。
2: 哎呀呀呀！老天爷呀！真是个大好的日子啊！今天我们要过一个开心年，喝酒吃肉。
4: 喝就吃肉啊，就有肉末白饭吃啊！
1: 不用不用，有酒就行。
2: 过年你嘛，就肉就肉，不能缺。等啊等啊，
4: 那你慢点。
2: 哎，你是怎么拿到杂志的？
4: 我。
2: 去信给了杂志社，
4: 询问他们稿子的情况。我怕学校放假没有人，我就把自己家地址给了他们，就直接寄给我了。
2: 谢谢你啊。
4: 我也有个问题想问你。
2: 你问。
4: 你为什么要拿另外的名字来发表文章啊？
2: 作者，双星，这个名字好吗？
4: 好啊，这是你的笔名吗？
2: 你喜欢就行，那我以后就用这个名字，可以吗？
4: 当然可以了，这篇文章一定会引起轰动，到时候全国都会知道有双星这样一个作家，会记住这个名字。
2: 那好，从今天起，我就是双星，我就是高双星啊！
5: 秀莲，你能叫我一声吗？

0: 以后对我也改个称呼吧。
1: 改啥？
0: 你就叫我秀，可以吗？

0: 张老师，哎哎，
1: 出去啊！
0: 这下得开会了啊！有信人？
1: 有包裹，上海寄来的。哦，上海啊！啊，那肯定是刷修的嘛。
0: 来，
1: 这个，不是，是寄给高嘉林的。
0: 谁？
1: 高嘉林。
0: 呀，是，有谁会给他寄来？
1: 好像是一包杂志，我看看啊。 是一个叫陈方明的人给他寄的。哦，他在他家地里了。啊，行，那我去找他。小心，小心。
2: 哦，今天是用中文还是用英文啊？中文，中文，中文啊！什么事情啊？小新，你现在这个名字在浦江学院已经是公用名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双星，知名文学青年，你不是要说事情吗？快说！是这样的，我们社会学系呢，要做一个社会论坛，邀请了上海兄弟院校的学生一块参加，大家一致要求，请你。
3: 做这个专题报告，我想什么呀？当然是你那篇关于农民工生存困境调查报告的创作背景以及选题思考。你答应我，你不可以拒绝的。
2: 陈秀里怎么没跟我说过这个事情啊？
3: 什么意思啊？
2: 这个就是陈秀里让我来找你的呀。他说你这个呀有点孤僻，怕你拒绝，又知道呢，我们是好哥们。
3: 只有我能请得动你。哎，是这样啊。
1: 那行，我答应你了。你把时间地点都告诉我。
3: 果真是兄弟哦，果富贵勿相忘。我先回去写个邀请函，然后盖上我们社团的公章。这个正经事情马虎不得啊，我先走了。
1: 行，拜拜。

0: 大众电影杂志，全年的12本，全方面从上海寄过来的，全是大明星。知道这本杂志吗？只有全国最有名的大明星才能上封面封底。哎，你，他叫什么？我知道他，他叫那个，他叫潘虹。
1: 对，潘虹。
0: 那叫什么？我知道他，他叫那个，刘晓庆啊。对，刘晓庆。你说我咋一高兴，全都想不起来了？哎呀，
1: 陈方明是真够意思，把全年12本的全部买给我了。哎，我第一个拿给你看的。
0: 嘉玲哥，你真好。
1: 来吧，挑一本，我送给你。
0: 真的？
1: 真的。
0: 我要这个。
1: 这本也是我最喜欢的。
0: 不舍得了？
1: 舍得，舍得，舍得。你喜欢的我都送给你。那你让我再看一遍。

0: 比我好看吗？
1: 人家全国的大明星，你一个村妞比什么？嘉玲
0: 哥，你嫌弃我了？
1: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啥意思啊？
1: 我是说人家明星，就气质好。
0: 不是，你刚才说的是真好看。
1: 是啊，真好看啊。 那衣服真好看，头发真好看，你看人家头发还打着卷呢，是不是？真好看啊！你这啥呀？你这想吃麻花了？啊，挂两根啊，在头上。

0: 问你个事儿呗，
1: 什么事啊？
0: 咱县城的理发店哪家做的最好？
1: 理发店呀，做哪头女头？
0: 女头。
1: 人家现在女头都不去理发店，都去发廊。
0: 发廊在哪条街啊？
1: 那解放路多头的有一家店，人家说师傅是从广州来的，做的手艺可好了，好多人都去呢。
0: 你自个儿慢慢搬吧，我有急事儿，我先走了。
1: 不是你干什么去啊？
0: 办事儿。

0: 小平啊，哟，柯南来了。
1: 黄师傅好。爸，哎，
2: 柯南给我们家买了一台电视机，彩色的。哦，哟，新款是不是？呵，咦，这个不错不错。多少钱？我去给拿钱去。
1: 哦，叔叔，这个是我送给亚平的。哎，
0: 那怎么行啊？你等着，我能给拿钱去。
1: 不是，叔叔，是，
2: 钱是要给的。
1: 哎，叔叔叔，不用不用，叔叔再见。哎，
0: 别，
1: 走了走了走了。
0: 亚平，亚平啊，来来来，坐下。嗯。

0: 爸，这个亚萍啊，爸爸想说你呢，年纪不小了，是到了谈恋爱的年纪了。爸，这个张克南人蛮好的，形象能力都不错，家庭条件也好，是吧？我是想说啊，我今年是很有希望调回上海工作的。 到时候呢，你要跟我一起回去的。那么，如果你跟他谈恋爱了，以后怎么办呀？爸，
1: 我没跟他谈恋爱。那我看他对你挺上心的。嗯。好了，齐县长啊，讲了那么几句话。 我是逐字逐句的写了下来。齐县长说：“咱们村落实生产责任制，搞得好，联产到户工作做得非常到位，是咱们县的典型。当然了，齐县长还是很有眼光的，啊，当着所有人的面儿。” 表扬了鄂，这是对我的鼓励呀，也是对鄂的鞭策，啊！这个秦县长又说了，说鄂思想解放，工作有魄力，还说了有机会一定要到咱们村儿，哎，搞一个现场会。
2: 哎呀，得了，秦县长的话，我深受鼓舞。峨眉村准备从。哎，
3: 你说这巧哥这是咋了嘛？
4: 哎呦，这看会了吧？大伙儿看你还是开会？
3: 快去给我滚！哎呀，可把人揍下来！这是。
4: 好看吗？
3: 好看吗？好看吗？你说好看吗？好看。但就是有点啥？
4: 有点不土不洋的。
3: 啥意思嘛？我可是照着画报上做的，你说那样子真好看。
4: 是，跟画报上的样子是差不多，但是不是你这个味道。
3: 啥味道？我可是抹了很多油的，很香的，你闻一下。
4: 你闻一下，没有味道吗？我的味道都不香吗？佳琳，什么味道都不重要，你很了不起。
3: 怎么了不起了？
4: 你是真不怕村里人说闲话呀？
3: 我不怕，只要你喜欢，我啥都不怕。
4: 你也不怕你爸生气？
3: 佳琳哥，我心里只有你，你最亲，比我爸还亲。
4: 傻女子。

0: 谢老师，你有什么话想说呀？
1: 谢谢你。
0: 谢我什么？这场讲座就是聂文成策划的，我只是提议来让你讲一讲，没想到他就认真了。现在可以看出来，这场讲座。

0: 非常的成功，反响很热烈。
1: 我要感谢你的是对这篇文章做出的贡献，只有我知道你帮了我多少。
0: 我只是给你的文字上做了一些润色而已。
1: 不不不，你在这篇文章中加入了社会学的观点和分析，在这方面我真的是一点常识都没有。哎，有的同学说的对，我的原稿只是一篇采访实录，是农民工生活的真实写照打动的人，加上了你的观点和分析，这篇文章才有发表的价值。应该说我们是共同作者。
0: 所以你的名字双星是这个意思啊？
1: 你要这么理解也可以。对，就是这个意思。我的名字有天意。
0: 那我要谢谢你。
1: 秀里，你是我的贵人，我也要感恩我拥有的一切。我会努力让双星这个名字更加干净，更响亮。
0: 双星，我会尽全力爱你。

0: 哎呀，你说你这么大个女子啊，疯疯癫癫啊，你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你让我咋见人的嘛？
1: 我觉得挺好看。
0: 你还觉得好啊？你没听村里人是咋骂你的？
1: 骂我啥嘞？
0: 骂你神经病，不要脸。
1: 你心里是不是也这么想的？哎呀，秋晨啊，你赶紧把你自己弄得跟妖精一样，我咋见不骂你？你骂我，我还想骂你嘞！你为啥不顾我上学？啊，你就知道个钱，除了钱你还知道个啥？你知不知道，你把我的一辈子都毁了！我成了一个睁眼瞎子，我只上了小学，在今天就等于没文化。
0: 没文化的人烫头也显得不吐不扬，你知道吗？没文化的人穿新衣服也显得没气质，你知道吗？我让人看着好笑，你知道吗？我还冤屈得很嘞，我妈谁去？啊，你说我妈谁去？啊？
2: 姐姐，我觉得挺好看的。
0: 好，你就不要吵了吧。人家跟你说啊，你烫头吧就烫头，又不要到处乱晃悠了吧。
1: 都是那村里人笑话，我不怕笑话，我啥也不怕，我就要到处晃悠，就要让他们看见。你这跟上他，姐，哎，姐，这，激动去了。
3: 看吧，说吧，当着我的面说，要不然我听不清楚。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电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派大，
2: 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

低姿捂鼻，弯腰匍匐，吃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这边，怎么样？这里漂亮吧？我以前上学的时候经常喜欢来这里，站在这里看下去，可以看得很远。啊！
1: 怎么了？
0: 你看，你看那边。
1: 哦。
0: 啊！还有那边。
1: 行了，别这么大惊小怪的，城里人都这样吗？
0: 你以前见过？我能没见过？我在这里上学，这座山可是块风水宝地，人家谈恋爱的人可喜欢来这儿了。
1: 为啥？
0: 传说中呢，这山以前有座庙，来这座庙里的人呢，谈恋爱的人都会天长地久。
1: 那也会保佑我们？
0: 那当然了。
1: 你坐下，我也要那样抱我。

0: 快走！
1: 咋了？啊？咋回事儿啊？看啥嘞？那是黄亚平吧？
0: 是啊，你小声点。
1: 走，咱们过去跟他打个招呼。
0: 不行不行，我们现在的关系不能让他知道。

0: 嘉玲哥，我们去哪儿玩？
1: 你想去哪儿？
2: 我想去供销社买几尺布。
1: 好，走。你想买什么布啊？
2: 最好的布。
1: 营业员，我们要最好的布。
3: 我们这次国营供销社卖的都是好布，要哪种？
2: 迪卡布。
1: 啊，迪卡布。
3: 你要多少？
2: 够做一身中山装的。
3: 那是多少？
2: 就他这身高。
3: 他那得1.5米吧。
1: 啥意思啊？
2: 你别管，那就1.5米。
3: 这款布4块钱1米。
2: 不会吧，能不能便宜点？
3: 现在都这个价，不信你打听打听。没钱你买剩，害得我白忙活一场，整死的。
2: 不是，这
1: 不卖了，乔晨，不卖了，走。啊，走。
4: 高嘉林，
5: 柯南。啊，
4: 你们来这儿买东西，怎么不来找我了？
5: 啊，不是，一开始也没想着要来买东西，临时决定的，也不知道你在啊。
4: 小刘，给他们便宜点。
3: 主任，这个是行当的货，很紧俏的。
4: 他们农村人做衣服都自己织了，能做件新的不容易。我签字，卖给他们。
3: 哎，好嘞，好嘞。
0: 谢谢你啊，张柯南。嘉玲哥，你们同学真有本事。哎，
4: 这几尺布的事儿，就我这个当主任的还是有权利批的吧？嘉玲，你还要买啥，尽管说，我在这儿，这儿所有东西想买啥，我全给你做。
5: 嗯，不用，没啥要买的。
4: 那巧珍了，还想买点啥？
0: 不买啥了，很多东西都要票。
4: 可不是吧，这儿的东西都是专门供给城里人的，买点什么紧俏货不仅要有钱，还得找领导签字。你们看，就像那布，那个新来的涤纶绸，就这个你有钱都买不着，还得我给你批。我给雅萍就留了一卷，你要不要？家里说一句，我给你扯一些。你回去做条裤子，回村里走上那么一圈，哎，绝对风光的很吧。
5: 不用。
4: 别客气啊，嘉林，我知道你们当农民不容易。这样，我今天送你们几样有用的东西。小刘，你去仓库拿一双那个雨靴，要高帮的，然后大白兔奶糖拿点塞巾，从上海来的那一批，快。
6: 哎，好嘞。
4: 嘉林。这雨靴的专门送给你了，我害怕吧，你平时这个夏天耕地把脚给扎破了疼。奶糖的送给巧珍的，这平时都要逃票才能买着，你们乡下人平时都买不着。

0: 我告诉你啊，做人要敞亮，做事要正道，偷鸡摸狗的事儿咱可不能干了呀。
1: 我还是你儿子吗？我能干的违法的事儿吗？这车木头是人家老板送我的，
0: 人家平时送你一车木头来。
1: 哦，我给他干了10天的活，他没钱给我结账，那我不能白干吗？我说，那你拿货底吧，他就给了我一车木头。我一想，以后娶媳妇盖房也用得上，我就拉回来了。
2: 三星，让你哥干，进屋歇歇，喝口水。
1: 来，先喝口水。
2: 嫂子，你说我咋那么不招人待见呢？咋什么事都往坏了想吗？等巧玲毕了业，我娶了她以后，我盖新房子，我在外边住，我不受这个气。
1: 你就胡说吧你。 爸还不是为你好，怕你做错事儿。你以前又不是没干过那没脑子的事儿。
2: 我就不愿意在这家住。我结了婚以后，一定跟巧玲自己住。
1: 一口一个巧玲，看把你急的！我家巧真还没出嫁嘞，你想娶巧玲，早着嘞，等着吧。
2: 哎，真是啊！这巧真咋还不出嫁嘛？
1: 给她说媒的人多得很嘞，可她一个也瞧不上。
2: 我知道她咋想的。
1: 你知道啥呀？
2: 我看见他俩了吗？
1: 谁俩呀？
2: 巧真跟高佳林吗？
1: 你看见啥了？

0: 嘉玲哥，你在想啥？
1: 有你在，我啥也不用想。
0: 我知道，张克南让你不高兴了，对吗？
1: 是。他一副城里人的优越感，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确实伤到我了。但是我这一路一直走，一直走，出了一身汗，好多东西也想明白了。
0: 想明白啥嘞？
1: 想明白，必须要面对现实。不管昨天怎样，今后怎样，此时此刻，我在那些城里人的眼中，我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民。我没有城里人的票券，没有城里的户口，那些城里的人就会看不起我。我再窝囊，再窝火也没用。我再生气也没有用，这就是事实。我跟我自己说，高嘉玲啊，你爸爸、你爷爷、你祖祖辈辈都好好的生活在高家村，为什么你不行？你读了那么多书，懂了那么多道理，为什么不可以面对现实？你真要有本事，真要有能耐，你就好好活出个样来，好好去做一个农民。既然跟别人比不了今天，那就跟别人比比明天。
0: 路上跟自己说了这么多话，
1: 说了一路。
0: 嘉玲哥，你说的真好，你能这么想，我很高兴。昨天看你难受的样子，我一晚上都没有睡着。
2: 没歪啊，高主任。呀，邱家，你看看他这个字儿是不是写歪了？我不知道。七里八分之。哎哎哎哎！哎呀，这是咋的了？这是，
3: 你成心气我是不是？高玉德那个缺德的儿子高嘉林勾引俺家乔正，现在全村闹得风风雨雨。

0: 恁可把人活成个甚了！呀，说了半天，我以为是个甚。哦，年轻人谈恋爱那点事儿。
1: 什么恋爱？连个媒人都没正经，就两个人扯起手在外村里头疯跑，这羞死闲人。现在这时代了，年轻人自由恋爱。你咋也说这话呢？哎，我是那古板的人吗？可是你。 你看他搞家里，他可是耍东西，文不上武不好，那能有甚出息吗？
0: 你话不能这么说嘞，我是看好那个娃娃，咱这个地方七里八乡的年轻人，数那个娃娃最有出息了。
1: 我甚都不看，你看他那个家，塌墙烂院，家里没一件值钱的东西。你再看他，他把高玉德啊，一点本事都没有啊。
0: 我是看不上高家丽，哼，你看不好，我看得好。行了，不跟你多说了，你回去琢磨琢磨吧。啊，琢磨琢磨我说的这些话有没有道理。走吧。你咋还不走嘞？不，你咋还不走？你想当村主任？哎。

0: 有计谋地方使嘞，是不是？啊！哎！哎！没错，就是没地方使。我看你这是魔戒，动手都得把脑子都毒坏了啊！这么大个娃娃，就不懂个人情世故，他什么时候你才能让人放行呢嘛？啊！
1: 我咋了我？
0: 咋了你问个？
2: 刘立本跟他弟弟给我算账，说你个巧侄子查短，说满村的人啊，都说你这瞎话，
0: 是不是光彩啊你啊？我的事儿不让你管，他们爱说让他们说去啊，
2: 不，你给我站住！
0: 我跟你说啊，你小子不要不打回事吧？刘立本是要来要打断你的腿的，知道不？
3: 老丈人打女婿嘛，下不了狠手。
0: 你不要再跟人惹祸了，好不好？
4: 爸，这件事你做不了主，
0: 他刘立本也做不了主，不是他谁能做他主？谁能做他主？金生，
4: 我和巧珍的事，我们自己做主。
0: 金生，哎呀，你个这傻娃娃呀，你早晚得摔大跟头吧你！哎。
4: 你爸又骂你呗？骂
5: 呗，我不在乎。我在乎。你在乎个啥？
4: 不准别人骂我婆姨。
5: 哎呀，难听死了！
4: 你就是我婆姨。
5: 小点声儿，有人看着我们呢。
4: 我跟你说啊，这就是农村的落后之处，就得让他们看，看看有我在，谁还敢给他欺负你？
5: 你千万别生我爸的气。
4: 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其实他不能把我怎样，我们家的事儿我来管。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咋不能管？好，你能管，你想咋管？我现在就把你送家去，我倒要看看你爸怎么对我。你真敢！走，爸。
6: 放心，爸，我扶你下来。叔，我打算和巧珍去县里看电影，有什么需要带的，帮您捎回来。
7: 没有啊，那没有，我们走了。巧珍，干啥？我还没走远呢，喊这么大声干啥？
8: 不要开我家拖拉机。

0: 抓了。
1: 香香，
2: 老牛叔，是咋回事嘛？
3: 成了盲流了，刚从西安给送回来的。你看看，把娃娃都弄成什么样子了。
1: 香香，香香，喜喜呢？
3: 清理盲流的时候呀，喜喜撇下他一个人跑了，剩下他没吃没住的，
4: 这刚给送回来。好了好了，你让开让开，我还有事呢啊。

0: 上仙，
1: 告诉你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啊？
1: 双奎哥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2: 真的假的？
0: 真的，区政府出面已经解决了他们的欠薪问题，现在呢，双奎哥和他们的农民工们已经正常开始施工了，相信很快就能完工。
1: 双奎哥让我一定要好好谢谢你。
2: 哎呀，我有什么可谢的？我觉得还是得谢谢你。你为了双奎哥，还为所有农民工都干了一件大好事。这是咱们两个人的功劳。你的真心话。生命中不能承受之亲，米兰昆德拉的新书，我都没有买到，你是怎么买到的？我在新华书店排了4个小时的队，买到了最后一本，送给你。
3: 伤心，谢谢你。你已经读过了吗？马鸿生有一本，我已经借阅过了。你能给我讲讲你的感受吗？博物馆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本书描写了，在国与国战争的背景下，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朋友之间的爱，和对祖国的爱。另外。
1: 每个人在面对爱与被爱的时候，都有自己的抉择权。但必须在欲望之下承担相应的义务。不长不短的人生确实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真实存在的人生并不能让你实现真正的解脱。你只有在了解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真谛之后，才能活得更自由。
2: 你好了不起啊！你可以讲得这么深刻。
1: 不是深刻，是我有共鸣。

0: 我年轻的时候给地主家扛活，农活不忙了，他就打发我摇生灵到口外拖盐拖皮货，我就沿着这条河走啊走啊。有一天我走进了一家歇脚店，店主家的女子叫灵砖，人长得俊俏的很，一见到她我都不想走了。
1: 不走了？
0: 我就在店里住下来了，给他们家干活。灵砖背着他的悄悄地给我吃羊肉扁食还有荞面饸饹，我干活的时候啊，他就给我唱歌，唱新天游，他的嗓子可好了，就像银铃碰银铃，好听得很。
2: 然后呢，你们就好上了？
0: 哎，

0: 到了夜里啊，他就从房子里悄悄地溜出来，摸到我的腰里来了。
1: 他真勇敢，
0: 和你一样。
2: 那后来呢？
0: 一天两天呀，时间长了，被他打发现了，就赶我走。灵砖哭得像个泪人一样，把我送到了河边，唱起了《新天游》。
1: 咋唱的？

0: 老爷，老爷，还说些不正经的事，叫娃们消恶了。看到你们年轻人，多好呀！看你们向后，我的心里高兴的很。德顺爷。
1: 那林转姑娘后来咋样了？后来听说她让一个天津来的卖卖人给娶走了。林转不干，他答应是让那个人给引走了。天津，那是到了天津头了。
0: 我这辈子就再也没有见过我心上人了。
2: 说不定，林转姑娘还活着。
0: 活着，饿死不了，她就活着。林转一辈子揣在我的心窝里。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
1: 电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
2: 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

0: 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3: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3: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贾玲，你咋才回来啊？你爸等你呢，快进屋。
1: 啥事啊？
0: 你二爸来信了。
1: 二爸来信了？
0: 哦。大哥、嫂嫂，你们好。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事，组织已经同意了我的请求，让我转业到咱们地区工作了，也算是重归故里。现在听地方上来函说，初步决定。
1: 安排让我在地区专属当劳动局长。哦，
2: 那就是，你二叔要回咱老家来了。
0: 是的，但不是咱们县，是地区。地区要比县高一级，咱们县归地区管。
1: 啊，那就好，那就好吧。
3: 好事。
0: 我要是回到咱地区，等工作定下来，就准备回咱村子一回，看望你们，余言见面再叙。 地，玉质子。那这么说，二爸要回来了。
1: 好，
2: 好事，好事。

0: 看，我给你带了什么？红烧肉。哇，
1: 我最爱吃红烧肉了，真香啊！
0: 你最近是不是没地方打工了，没钱了呀？
2: 也不是，最近买的书有点多，花的钱也就多了些。
0: 那也不能没有营养，最近课业这么紧张，可不能伤了身体。
2: 行，谢谢你。
0: 你如果喜欢吃的话呢，我每周回家都可以给你带。
2: 这是你做的吗？啊，
0: 不是，是我妈做的。
2: 哦，阿姨知道是给我带的。
0: 不知道，我还没跟她说我俩的关系呢，我才不敢说。
1: 为啥不敢说呀？
0: 因为我妈要知道我找了一个外地男朋友，她肯定要气死的。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就，他就是一直想让我找一个上海人，他不是嫌弃外地人。真的。嗯，
1: 没事儿，

0: 再见。我是高嘉玲，今天来报道的。
1: 景老师，没有想到吧？
0: 你怎么在这里啊？哎，我学习回来不久啊，就被调到这里工作了。你来这里工作的事情是曾秋共感的意见的，我当然是同意的了。没有提前告诉你。 就是想给你个惊喜，来，欢迎你，高嘉玲同志。我是通讯组组长景热红，欢迎来县通讯组工作啊！
2: 谢谢景老师，请领导分配我工作。哎呀，
0: 你来工作第一天，主要任务就是熟悉一下环境，收拾好自己的房间。走，我带你看一下宿舍。走。
3: 快点，快点！
4: 哎，
3: 走走走。

0: 跟我的一样嘛，你仔细看。啊？有什么区别啊？
1: 看我的名字。啊？
0: 高双星，你不写高嘉玲，你写高双星了。
1: 我叫高双星啊，我的名字叫高双星。
0: 看来你很喜欢高双星这个名字。
1: 喜欢，我当然喜欢了。你喜欢吗？
0: 喜欢，我喜欢高双星。

0: 是本县新闻，下面是广播体操时间，请大家一起做广播体操。
1: 4 5 6 7 8 2 2 3 4 5 6 7，整理运动，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面播送一段歌曲，歌曲之后重播我县高家村青年文学爱好者高家林写作的诗歌《理想》。
2: 谁是青年文学爱好者？我是县委通讯组干事。

0: 田老师，有紧急采访任务，北马河、南马河都遭水灾了，现在全县已展开了紧急的抗洪救灾活动，要求我们下到第一线去采访报道。
1: 行，我跟你去。哎，
0: 不行，我们俩要分开走。我跟那个赵书记他们一队去北马河，你跟秦县长他们一队去南马河。
1: 好，我找他们去。
0: 不行，他们已经出发了。

0: 我是县里刚到的通讯干事，请问一下，秦县长在哪儿啊？什么？秦县长受伤了，
1: 钟总，我们赶紧把秦县长送回来。哎呀，他不回来，你们把他抬回来嘛。刘总，你们来吧，我马上赶过去。小马，
2: 给我的副官快去。
1: 你们几人别来跟着，随时报告各个团长情。
0: 好。
1: 你叫什么？
2: 高佳玲，
1: 刚参加工作。
2: 是，刚调到通讯组。
3: 县长，
4: 你马上就去。
5: 这次太大了。
6: 秦先生，一回四毁不行，这是小天鹅。
3: 停！说清楚，有他的几孔？
6: 一共塌了16孔，抽走了30多头牛，田地都抽毁了。
3: 先说人，人怎么样？
6: 秦县长，人好着呢。
3: 好，只要人在。咱们什么都不怕。
6: 县长，秦县长，秦县长，别过去！
3: 乡亲们，不要怕，窑塌了，咱们再修；牲口没了，政府再给咱们买；庄稼没了，明年咱们再种。只要人在。希望就在，好日子还会有。还是那句老话，只要我们人在，我们什么都不怕。
6: 老六，
3: 小刘，你留下，我找下一个村子。
6: 哎，秦县长，你留下，那跑村子。
3: 下一个村不归你们镇管，你去了也没有用。我是县长。我去，
6: 县长，秦县长，县长，路上太危险了。
3: 听我说，老人和孩子都在水里面泡着，他们不危险吗？我是县长，

0: 刘秘书，过河之后，给组织部打电话，免除虎山镇镇长刘文虎的职务，通报全县干部，凡是抗灾不力的村镇干部，不管是谁，一律免职，从严追责。
1: 明白。
2: 刚才播送的是我县通讯记者高嘉玲在抗洪救灾第一线采写的综合报道。众志成城，人定胜天，
3: 全面反映了在特大暴雨面前，我县干部群众万众一心、勇往直前的英雄主义精神，赞颂了一大批抗洪救灾模范。县委决定将在不久后举行抗洪救灾先进模范报告会，届时我县广播站将会及时播送大会实况，
4: 请大家注意。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
1: 对，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来，给您打包盒。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谁啊？高干事，县广播站播音员黄亚平前来探视。
1: 亚平，你好。进来坐。高嘉玲，你可太不像话了！你调到县里来工作，你也不打个招呼。
0: 我念稿子的时候才发现，你已经是县委通讯组记者了。当了大记者，就不把老同学放在眼里了呗？
1: 没有没有没有，我第一天来报道就赶上这场暴雨，然后就下去采访了。几天几夜都没有合眼，昨天晚上半夜才回来，一回来啥都不知道了，直接就睡着了。你刚才一敲门，我以为有决口了呢。<笑>
0: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每一天报告都是我播报的，我能不知道吗？高嘉玲，我真的很佩服你。 你采写的报道真实感人，每一篇稿子光念着就激动人心，我好几次都差点感动到落泪。你真的觉得好啊？嗯，景老师每次来送稿子的时候，都一个劲儿夸你。
2: 他是怎么说的？
0: 他说你写的稿子一个字也不用改，直接播报就行了。哎，你这衣服。
2: 哎，怎么扔地下呀？哎呦，全是土！
0: 你这样，我拿去给你洗干净。
2: 不要不要不要，我自己洗，你够。
0: 哎，不用，你一个大男人，你洗不干净的。你是抗洪救灾的勇士，为你洗衣服也算是为抗洪救灾出份力。我先走了啊。哎，明天到我那拿衣服也行，你再睡会儿吧，我走了啊。

0: 咱们开个小会啊，我先介绍一下，这次高嘉林啊，这是老蒋，高嘉林，
1: 蒋大民，我知道，这次跟县长下去采访，工作得很顺利啊，钱县长回来夸了好几次呢。
0: 是是，
1: 恭喜恭喜啊！哎呦，
0: 我刚参加工作，以后还请多指教。哎呀，
1: 你的稿子写那么好，我咋敢指教呢？我总会拍照片。哎呀，
0: 嘉林。 你不知道啊，这个老蒋原来可是县政府办公室的摄影干事啊，这个专门调到了我们通讯组来了，我们也算是齐全了啊，有采访记者，有摄影记者，今后大家的工作要配合好，争取做出好成绩。哎，
1: 老蒋，你是领导，你就吩咐工作，我一定配合好。啊，
0: 我们的这个长期工作目标啊，主要是扩大我们县的。 社会影响力，对内，是做好本县的新闻和日常报道工作；对外，我们的主要手段就是向各级报刊去投稿，包括地区报、省报。当然了，我们的最高目标是国家级刊物啊。我查了一下，我们县啊，这个稿件从来就没有省级以上的报刊采用过，所以今后大家要努力啊。 不管是这个报道、通讯，还是文学作品，只要是被国家级刊物采用了，那就是大成绩。秦县长说了，就要奖励。这个要求挺高。是。另外就是明天啊，县里边要召开抗洪救灾表彰大会，这个文字新闻啊，嘉林，还有图片新闻都要及时的发出去。咱们要保证这次大会的这个稿件。
1: 这个数量还有质量做到最好。组长，你放心，我把这个宿舍已经改成暗室了，随时可以冲洗照片。啊，
2: 好好好，就是我身边缺少个帮手，你说这打灯呀、洗衣呀，真得需要个帮手。啊，
3: 老蒋，我接触过，接触过一点点摄影，我可以帮你。哟，
1: 那太好了！哎，这不耽误你写稿子？
2: 不耽误，我的文字也得配上你的照片。
0: 这样才图文并茂嘛。
4: 哎，那好，那好，那就这么定了啊。

0: 谢谢啊，客气什么呀，坐一会儿吧。啊，咋了？哼，我今天发现你站在台上，手举着电灯，样子好帅啊！
1: 是吗？
0: 嗯，一下子就让我想起来你在学校打篮球时候的样子，跑来跑去的，跳起来投篮的时候手也是这样高举着。
1: 你见过我打球啊？当然啊。
0: 我喜欢看男生打篮球，生龙活虎的跑来跑去，一身汗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金光。男人就应该有男人的样子。张克南咋样？他，哎呀，他跑不了两步就爬不起来了。他打篮球只会摆姿势，他不如你。不是，我是问张克南咋样了。 他还那样，当了一个门市部主任，他还挺来劲的。挺好的。挺好。嗯，我觉得他挺能干，脑筋灵活，又有眼力劲儿，挺好。
1: 言不由衷。
0: 不是啊，我是说真的。我知道你从心里看不起他。
1: 没有啊，绝对没有。
0: 我有的时候也看不惯他，他吧，老是有一股城里人的优越感，说话居高临下的。 不招人喜欢，他一天到晚就忙着出货进货，一张嘴就是吃、喝、穿，就那么点事儿，一点都不浪漫。
1: 我觉得他家境条件挺优越的，挺适合你的。
0: 嗯？啊？
1: 哦，对，我还得回去赶稿子呢，那我先走了。
0: 哎，高嘉玲。 你要是有空的话，都过来坐坐，我们可以聊聊文学，聊聊艺术什么的。
1: 好啊，我有空来找你。

0: 这人老了，这甩一哈就老是犯病。
1: 是啊，婶儿，以后您就别再干重活了，家里的事儿、地里的事儿我帮你干。
2: 巧珍，咋能老是麻烦你了嘛？你家也一大坛子事也指着你呢。
0: 没事儿，我有的是力气，这点事儿不累。
1: 巧珍啊，这是个好女子啊，咱家里要是娶哈她，那是享福嘞。
3: 老蒋，
4: 我觉得你这照片哪张都挺好的。哎
5: 呀，干了一辈子就这点本事，不过这个曝光啊和这个构图还是没问题的。
4: 那你什么时候有空教教我呗？
5: 你不是以前学过吗？
4: 上次是来了一个上海的大学生，他会摄影，我就帮了他半天，我连相机都没摸过。
5: 那你得好好学学，干咱们这一行呢，得是多面手。行，我教你，回头呢。我给你几本摄影的书，你好好看一下。
4: 好啊，
3: 嘉玲啊，哎，来，没有问题啊，配上图片，一个字都不用改，发出去。
4: 好，谢谢。寄去哪里啊？啊，
3: 地区报和省报的新闻部。
4: 啊，可以寄到北京的报社吗？
3: 按规定，我们只能报销地区和省里的发稿邮费。
4: 那这样，邮费我自己出，我想试试。
3: 那行，你就试试。哎，要是发表了，邮费我给你补报。
4: 好，
3: 这个我签过字了，你把稿子送过去，让咱们这个县广播站明天一大早先补报一次。

0: 嘉林，我真要去找你了，快进来，快进来！来来来，哎，嘉林，
1: 我们给你买了一些东西。
0: 对，我听亚萍说你调到县里来工作了，我正想出差嘛，回来小的赶快去看看你。咱这老同学
1: 多长时间没见了？上次还在供销社买底卡布的时候。
0: 啊，对，买布的时候。
1: <笑>
0: 我们给你带了些日用品，想着你一个人来县城。 肯定啥都缺嘛。
1: 是我们买了一些洗衣粉、香皂，还有那个白鞋粉，就是刷球鞋用的。
0: 全是亚萍给你挑的，她的心细，说你一个人在这儿还得用一些日用品。汽水，我给你带的。
2: 哎，谢谢了，但是，我自己买就好了。
0: 别这么客气啊，咱老同学，你这客气啥？再说，你现在和亚萍也是同事了，你俩刚好又热爱文学。
3: 以后这亚萍总算有个能说得上话的人了吗？嘉玲的文章写得可好了，
1: 我知道。哦，对了，我今天是来送稿子的，你记着点，今天表彰会的稿子最好明天就发。
4: 好，我知道了。
3: 亚萍，咱差不多该走了，我妈等着吃饭。
1: 好，那我也走。
4: 哎，你等一下，你晚上有什么安排？
0: 啊，我最近在和老蒋学摄影。
1: 啊，那要不跟我去张克南家吃饭吧？啊，你说呢？
0: 啊，对啊，咱一起回家吃饭呗，刚好认识我们家门。
3: 啊，不，我跟你们去不合适。
0: 这有啥不合适？咱都老同学嘛，让你认识是我妈，以后你们都在县政府院里工作，相互有个照应。
1: 对啊，走吧，走吧，去吧，
0: 对对对，走吧，走吧，
1: 走吧，走吧，走吧。
5: 双星，双星，这儿。怎么了？这么鬼鬼祟祟的？
6: 学校现在在抓校风校纪，开始管谈恋爱的事儿了。
5: 不，谈恋爱也管啊？嗯，但是不反对正常恋爱，就是反对搞卿卿我我的那一套。 不能违背传统道德，有伤社会公德。这么严重吗？所以你以后不要到宿舍来找我了，更不要在楼下大喊大叫，知道吗？
6: 为什么呀？
5: 新来的那个辅导员他已经找过我了，也提醒我要注意影响。
6: 我们谈恋爱，他管得着吗？他
5: 管得着，他是我家远房亲戚，万一告诉我妈呢？
6: 那我以后就见不到你了呗。嗯，我们可以周末见呀，在校外见。
5: 那我要是每天都想你呢？那，送给你。
7: 查宿舍了。

0: 请问您找谁呀？我是刚从社会系调来的辅导员。鉴于你们文学系啊自由散漫的情况非常的严重，所以呢，院方把我调过来，加强你们校区的管理。那我就先自我介绍一下吧。嗯，我叫陈伟红，现在身为你们文学系的辅导员，我就来说一下你们的宿舍的问题吧。来，大家先坐下。 学生宿舍有明确的规定，女生不能随便进男生的宿舍，同样啊，男生也不能随便进女生的宿舍。大家应该知道我在说谁。
1: 说他呢？
0: 既然大家已经明白了我的特质，那么希望高双馨同学能够慎重对待我的提醒。
2: 好的，陈老师。
1: 阿姨，高嘉玲和我跟贺南是老同学。
2: 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呢？
3: 妈，家离家的在农村，每周末都要回农村去。之前见过的同学都是住在县城里的。哦，
1: 家在哪个村呢？
3: 高家村。
1: 哎呦，那个穷地儿，我知道，深山窝子里。有一年啊，我下乡检查工作，哎呦，跟你们说实话，我连厕所都不敢上，我连夜我就赶回来了，我那天我真的待不了。

0: 那个阿姨啊，高嘉黎现在他来县里工作了，刚来没几天，柯南今天说吃饭，这不我就请他过来，我们大伙儿一块聚聚。上县里来工作了，在哪个部门呢？啊，
1: 在通讯组，当通讯员。
0: 县里的记者。
1: 嗯。哦，
0: 父母是干啥的呀？
1: 不干啥，就是在家种地的。哎呦，
0: 那你家一定有亲戚在城里工作。没有。
1: 哟，那你可真是挑了龙门了啊！这通讯组我知道，新组建的部门归宣传部管，那个宣传部的部长我熟，李部长。
0: 李叔叔，对对对对对，
2: 我妈她还认识，到时候介绍你们认识一下，认识一下。
0: 高嘉林他是个才子，文章写的可好了，而且他的文章还在报刊上面发表过。高中的时候，我们三个人的关系特别好，
1: 关系特别好。
0: 对，
1: 嗯，
0: 今天我专门给亚萍炖的鸡汤。 你小子有口福，来，一块吃吧。
2: 对对对对，吃吃吃吃。
0: 哎，拿过来。
2: 我去。妈，那个碗筷在哪？你那个我包放的。
0: 行，我来。
2: 你帮着找找看看。
0: 都得我来。

0: 那个，你别生气，柯南他妈妈快嘴快语的，他不是有意的。再说了，他做了一大桌子好吃好喝的，也是他的一片心意。
1: 我知道你是好意，这顿饭是给你准备的，我跟他们真的吃不到一块去，请你原谅。那，你别因为这件事情影响你和柯南的关系，还有。
0: 我和你之间的友谊，
1: 你放心，我还是会抽空去找你聊文学。

0: 老蒋，你帮我看看这两张照片拍的怎么样？哎，哎呀，拍的不错，这个构图非常好，就是这个曝光有点过了，不过有进步，不错不错。 我知道，我还得多练习。哎，我跟你说啊，以后多练练动态拍摄，这个以后用得上。
1: 动态拍摄？
0: 对，就是拍运动中的人物，或者在运动中拍摄。 干我们新闻这一行的，经常会遇上突发事件，需要抢拍。如果反应慢了，或者技术跟不上，那就拍不好这些东西，拍不了好的作品。
1: 那怎么才能拍得好啊？哎，
0: 这个就得多练多拍。我告诉你，这个技术就是拿胶卷堆出来的。<笑>
1: 那我就多练。哎，对了，胶卷贵吗？
0: 也不便宜，不过我有一些过期的胶卷。 但是也是我之前省下来的，你要是想要的话，我可以便宜点卖给你。
1: 那你先给我拿一点呗，等我发了工资，我再补给你钱。
0: 哎，我可跟你说，我可不是占你便宜，那些胶卷可确实是我以前花钱买的。
1: 我知道，我明白，没问题。
0: 那你那儿等着，我回去给你拿去。哎，好。

0: 我去给嘉玲哥送点东西，然后再去趟药房配点药。他妈又生病了，
1: 你来我给你说话，坐着。
0: 啥事儿啊？
1: 哎呀，你过来嘛。
0: 咋了？出啥大事儿了？
1: 马栓刚走。
0: 他来干啥？
1: 发呆。
0: 发呆？
1: 啊。一句话都不说，我给他短粉他都不吃。我跟你说，就盯着那个面碗在那掉眼泪。哦，你熬什么熬啊？他是为你来，你不知道。每次来就坐那一张桌子。
0: 哪张桌子？
1: 就他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们坐的那张桌子嘛。而且跟中邪了一样。
0: 二姨，他下次要是再来，你好好劝劝他。
1: 我劝又是嘛，又人家又不是为我发呆。这马栓也是个实诚啊。但二姨知道，你只对那个高家玲上心。二姨，行了，二姨能看出来，那个高家玲比马栓小高。 这小高的人将来就能做大事，才能配得上咱们家乔治。阿姨自持。
0: 二姨，你真是我亲二姨。我走了。
1: 慢点跑。

0: 姑娘，你找谁啊？叔，我找高嘉林，他在吗？
1: 高记者，哦，他今天一早就出去采访了。
0: 哦，那您知不知道他啥时候回？
1: 哟，这可不好说，他是跟着领导一块走的，领导的日程安排我们可不清楚。县长每次下乡，怎么都得几天吧。
0: 哦，那叔，能不能等高嘉林回来，麻烦你把这个包给他。
1: 你是他什么人啊？我是他妹妹。啊，行，那留在这儿吧。
0: 谢谢叔。

0: 婶儿，喝药嘞。啊，乔峥啊，我病了这些天，可是把你累坏了。我不累，只要您身体好，比啥都强。婶儿，今天你的气色看起来好多了，往后啊，可不敢再干重活了，啥活我来干。你去县上。 看贾玲啦，没见着，说是跟着县长下乡去了，得过几天才回来。婶儿，您放心，贾玲哥这是忙工作嘞，县政府的人都喊他高记者，听着就风光。婶儿，您放宽心，贾玲哥是稳重的人，凡事会当心的，我过几天再去看他。
1: 能成，
0: 您赶紧吃药。
2: 慢点啊，姐，你咋来了？我不放心爸，过来看看。
0: 家里有我，你担心个啥？
2: 你还能顾得了自己的家？我看你现在天天都长到高家令家去了，又是帮人家干活，又是伺候他娘，你这还没过门嘞，也不怕人笑话。有啥笑话的？
0: 家林哥在外头工作，顾不了家，我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就算是不相干的人，能帮忙的我也会帮的。
2: 要真是不相干的人，你去帮忙那叫行善，你跟高家林算什么？他没婚没娶的，就这样天天当自己家打理，你这叫啥呀？你这叫上杆子倒贴。
0: 姐，你咋说这样子的话嘞？我早晚还不是他家的人。
2: 乔真，你爱听不爱听，姐都还是要说。 那高家林，如今可是县上的人了，那过段时间户口一进城，你俩可真就隔了天地了。那一个城里人，一个农村娃，你想想以后会咋样？要真有一天，他真有大出息了，他看不上你了，你最后鸡飞蛋打，你吃个大亏嘞。
0: 姐，家林哥不是那样的人。再说了，将来家林哥有大出息，那不是好事吗？
2: 不管怎样。
0: 我只盼他好，我爱他，就只盼他好。
2: 你说啥嘞？我说，我爱他，就只盼他好。哎呀，这个死女子啊，我不管你了。

0: 罗记者，
1: 哎，马叔，
0: 我这儿有你的东西。
1: 知道了，刘哥，谢谢马叔。

0: 谁呀？
1: 我。你回来了。
2: 老丁，我给你送稿子来了。
0: 快进来，快进来。
2: 哦。
0: 哎，
2: 你知道吗？这次去乡下采访，我呢一共写了三篇稿子，啊，今天就拿来了一篇。为什么呢？因为还有两篇要等着那个照片洗印出来以后再做配图，好吧？你帮我看看，如果觉得好的话，你就帮我送到省报或者北京的报社，你都试试呗。
0: 哟，那我不成了你的审稿编辑了？我有这个资格吗？
2: 你是播音员呢，采编一体，当然有资格了。嗯。
0: 那我先睹为快。好啊，那你先看着，我回去了。哎，别，进来坐吧。坐下。
2: 红与黑。美里美，在哪买的？
0: 在新华书店排队买的，就剩下这两本了。
2: 这都是我喜欢的作家。送给你的。啊？那哪好意思啊？多少钱我给你？我说了是送给你的，你翻开，看看。谢谢你了，这怎么好意思？不用谢。
0: 我也喜欢梅里美。那，你最喜欢她哪篇作品啊？我喜欢卡门。哦，
2: 说说看。卡门是一个独特的女性，她敢爱敢恨，自由奔放，同时又妖艳轻浮。她不完整，可正是因为这种不完整，才成为一个完整的她。当然，这都是我自己的一些个人见解。你说的真好，我没想到。
0: 你是不是以为我只会跳舞？其实舞蹈也是一种文学。舞蹈也是一种文学。嗯。你的意思是，舞蹈不只可以看，也可以品读，是吗？对呀，就是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跳给你看。
2: 啊，好啊。
0: 看看你能读出来什么。
2: 那下次找时间呗，我专门给你拍舞蹈的照片。
0: 嗯，高加林，你知道吗？你来县城，我真的由衷的高兴。
2: 谢谢。
0: 你都不知道，我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我身边的人都忙忙碌碌的过生活，油盐酱醋，除了吃就是穿，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有的时候，真的觉得挺孤单的。
2: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这样的人确实是不多。但是你身上的这种孤单感，我想可能还有别的原因。什么原因？你知道吗？在学校的时候，其实大家都觉得你身上有一种孤傲感。你也有这种感觉啊？有一点。那你应该早一点告诉我。
0: 我其实是很愿意跟你接近的。
2: 谢谢啊，谢谢你的书，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好。

0: 小平，沿路溪口新开了家餐厅，广州来的厨师专门做海鲜的，我带你去尝尝。走走走走。
1: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你除了吃还会干嘛呀？你这一年写过一页纸的字吗？你看过一本书吗？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你除了知道我喜欢吃螃蟹，喜欢吃鱼，你还知道我喜欢干嘛呀？你懂得我真正想要什么吗？

0: 有，发生什么事儿了？怎么了？怎么那么不高兴啊？你不是跟亚萍去吃饭去了吗？吃的什么呀？好不好吃？
1: 吃！一天你就知道吃，除了吃之外，你还知道什么呀？这一年你写过一页纸的字吗？读过一本书吗？啊？你觉得每天这么过日子有意思吗？你除了知道我喜欢吃螃蟹、吃鱼以外，你还知道我喜欢什么？你知道我最需要的是什么吗？
2: 你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跟亚萍吵架了？你看你脸辣的，真吵架了？因为什么呀？
0: 我可告诉你啊，黄亚平他爸今年肯定是要调回上海的，在他调走之前，你无论如何要把婚给我结了。
1: 妈，你能不能别张口闭口就是结婚呢？你看你当着人家亚平的面，你就叨叨叨叨叨说了半天，你也不管人家亚平爱听不爱听，你都给人吓着了。
2: 吓着啥了我？
1: 人家说了。
2: 我们现在年轻，应该把精力放在学习、放在工作上，不要那么着急的结婚。你上来跟人家说这个，人家现在都不敢到咱们家来了呀。说你这傻孩子，你以为我是瞎着急啊？我这不是为了你吗？
1: 啥叫为了我呀？
2: 你和亚萍结了婚，他们一家人调回上海的时候，才能把你带过去，在上海安排一下工作。如果你跟他没有结婚， 你跟他家人什么关系啊？你凭什么进上海啊？你不去上海，亚萍能留在咱们这个小县城跟你过一辈子吗？你不是不清楚，黄亚萍是什么人？他是能过普通日子的人吗？再说了，你这辈子除了跟黄亚萍结婚能够进上海，你还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吗？
1: 那人家也得愿意不是？我不能逼着人家结婚吧？
2: 从目前的情况看，我觉得黄亚平对你还挺在意的，毕竟在咱们这个县城，他挑不出第二个比你强的人来，是吧？你就不要着急，我跟你说，趁现在他没得选，你呀，抓紧时间把婚结了。结了婚，他就不能把你一个人甩下？
1: 不是嘛？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这么想事情？
2: 就算我跟亚萍结了婚，到了上海，人家之后不喜欢我了，一样能把我给踹了。那咱也不怕了呀！你进了上海了，有了户口，有了工作，怕啥呀？咱值了。
1: 不是妈，你这是说了一个啥话呀？
2: 说的正经话。我告诉你，你别不当回事儿，你把黄亚萍给我看住了，盯紧了，别到时候啥也没捞着，竹篮打水一场空。憨憨。

1: 抓紧时间写篇稿子，希望庄的改革模式很有创新精神，好好总结一下他们的经验，最好归纳出几点意义来。他们的探索不光对咱们县，对全国的农村改革都有参考价值。
2: 好的，邢县长，我尽快把稿子赶出来给您审看，我还拍了大量的照片，到时候选几张好的。好啊。
3: 上次你在省报上发表的那篇通讯，我看了，写得好，照片配图也很贴切，很有感染力，图文并茂，效果不错。
1: 我继续努力。
3: 人才呀，你真是个人才！刚才开局长会，县长点名表扬你，说你啊有头脑有眼光，
1: 不得了啊！看来我把你调到县里来，算是得了一回不乐。<笑>谢谢马副局长。
0: 把副子去掉，
3: 恭喜马局长啊！恭喜个啥嘛，越提拔越受力，担子越重，啊，不是好事，不是好事。

刁副局长，啊，哎，等一下，我刚在审报呢，发表了一篇通讯。我跟柯南不同学嘛，好久没见，也不知道我这篇通讯写的好不好，你帮我拿给柯南看一看，也算是交流一下。秦县长正在等我的稿子，我先走了。

0: 这两个月啊，我们组一共发了七件稿，高嘉林发了三篇文字稿，一件图片稿，分别是在两篇地区报，一件在省报。我发了两件文字稿，一件在地区报，一件在省文学刊物，是一篇散文。老蒋，在地区报发了一件图片写文啊。哎呀，总体上来说成绩还是显著的，齐县长在会上点名做了表扬，哼，县外也发了文要求各单位学习，在此我们通讯组也提出表扬啊。
1: 金老师，我觉得这不算啥成绩，我努力尽快在全国性的报刊上发表文章，为咱们组为咱们县争光。
2: 嗯，可不嘛，咱们组咱们县的脸面全靠你了。
1: 那也不能这么说，我的第一篇稿子是配上您的照片，这算是我们共同的作品。
2: 我可不敢占便宜啊！以后你的稿子还有配图什么，你都是你自己拍。

我叫陆平安，我现在要过马路，我前面有个护栏，跨过去到达对面快的话只需要10秒，但我知道在我跨下护杆之后的2秒内，我就会被车撞飞。没错，我是重生者，就在刚刚我横跨护栏过马路，已经 game over 了，然后我就重生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样过马路很危险，所以我决定多走30米，从人行横道过马路。现在目测我距离对面还有20米，正常健康人的行走速度为1.75米/秒到2米/秒不等，平均跑步速度为走动速度的3到5倍，所以以我这么强壮的体魄，每秒可以奔跑6米，到达对面只需要4秒，所以我决定冲过去。当我刚跑到一半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我又被车撞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于是我又重生了。还是重生在过马路之前，我已经深刻认识到闯红灯的危险，所以这次我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陆平安，平平安安过马路。

0: 想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金盾来了。嗯，
1: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
3: 妈妈
2: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4: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4: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5: 时光荏苒，纸短编织锦绣经纬，留香升腾，舌尖品味和和生机。岁月放歌，心头圆梦安知广厦。文明更续，足下谱写融通篇章。昆仑磅礴，玉龙旖旎，万方月奏，一眼千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沅江和田指挥部、和田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策划，北京卫视档案倾情推出一润千年文物里的和田，敬请关注。

民各干其实，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这是《道德经》中的一句名言，也是安居乐业这个成语最早的出处。和田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道，如今又是一带一路上的明珠。从古至今，岁月流转，几千年来，和田人的安居乐业究竟是怎样的呢？

司机李师傅正在检查车辆，今天他要带从北京来的游客前往达里亚布依老村。这个村子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要开车在沙漠里颠簸4个多小时才能到。这条路崎岖颠簸，沙漠里苦楚难耐，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游客们到底要去达里亚布依老村看什么呢？这个村子有400多年的历史，是和田地区仅存的原始村落。村民的祖先来自哪里，众说纷纭。1896年，瑞典籍探险家斯文赫定发现了这里，达里亚布依才第一次被外界所知。这些年随着短视频的兴起，达里亚布依老村成了网红景点，吸引了很多越野爱好者前来探秘。经过4个多小时的跋涉，车队抵达了达里亚布依老村。和田的文物有很多种形式，达里亚布依老村就是摆在沙漠里的活生生的文物。由于常年的与世隔绝，达里亚布依一直保持着和田地区传统的古民居样态。这种木骨泥墙的房子在当地叫八字房，早在2000多年前的精绝古国就有了，它们保存着和田先民生活的最古老的记忆。达里亚布依老村东南75公里就是尼雅遗址，西域36国中精绝古国所在地。尼雅遗址中的 N2 遗址是迄今保存最为完好的土坯房遗址，如今我们依然能从残存的木框架中辨认出房屋的基本结构，屋子的地梁和立柱依然清晰可见，墙体历经千年风沙已经剥落，露出编织整齐的红柳骨架。这组照片是100多年前斯坦因来到尼雅遗址考古时拍摄的。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当时的 N2 遗址中的房屋结构保存得更为完好，还能看到雕刻精美的木构件和家具，有些地方门框和房梁也保存完整。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这里比较有价值的木构件都保存进了和田博物馆。和田博物馆3楼展厅的进口处有这样一件文物，它是那样的不起眼，很多游客还以为它就是个装饰物，都与它擦肩而过。其实它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文物，出土于尼雅遗址，它是由一个保存完整的房屋框架复原而成，从中你可以清晰看到尼雅民居的基本结构。这种木骨泥墙的民居历经千年演化，一直沿用到近代，和达里亚布依的八字房别无二致。由于交通不便，土地贫瘠，这里的人过去绝大多数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016年，村里363户人家，贫困户就有299户，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为了响应国家异地搬迁脱贫的号召，2017年和2019年，达里亚布依村先后进行了2轮搬迁，绝大多数村民都搬迁到120公里以外的达里亚布依新村，开始了新。

0: 的生活。老村留下来的少数村民负责看管全村人的羊，顺便打理这里的旅游业。如今的达利亚布依老村迎来了八方游客，让这个村子焕发出新的生机。借助旅游业的东风，2020年，达利亚布依村正式脱贫摘帽。达利亚布依新村成立了游客中心，村民们的新房有接待游客的民宿，村里有网、有电、有超市，一派现代生活的景象。本来应该被废弃的老村，近些年来也开始了翻新，村里盖起了民宿、超市、餐馆，甚至还有咖啡馆。但是这些新修缮的房子还是固执地坚持着达利亚布依的传统。当然，和田地区的民居不仅只有八字房，随着和田与中原地区的不断交流，和田地区的建筑艺术也攀上了一个高峰。土尔迪阿吉庄园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美和日班努尔埃和麦提，塔吉克族人，他刚刚被调到皮山县宣传部工作，今天他被派到土尔迪阿吉庄园熟悉工作环境。这座百年老宅他耳闻许久，但当他第一次踏入这里，还是被它的美所震撼。
1: 土尔迪阿吉庄园位于和田地区皮山县，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距今有100多年历史。此民居原为当地地主土尔迪阿吉旧宅，此建筑群出建始有72间房屋，分别有居室、客厅、清真寺、仆人宿舍等。外部西面、南面有木柱和回廊，形制略同于汉式的民宅。
0: 走南闯北的土尔迪阿吉，把他一生所看到的一切建筑样式都融入了自己的庄园。庄园的整体采用了汉式的四梁八柱的结构，门外设回廊，屋檐用的是飞檐斗拱结构。即便和田地区很少下雨，他还是学习汉族人修建了一个流水檐。二进门的这个门环是中原样式的，而这个门明显是蒙古族风格。走进二进门的第一间卧室，是典型的维吾尔族阿以旺式的民居。阿以旺在维吾尔语里是明亮的处所的意思。南疆地区风沙较大，因此这里的房子一般不设窗户，而是在屋顶添加一层天窗。这种结构可以防风沙，又可以通风照明。屋顶的装饰用的是陕北剪纸的对称图案，其中还有佛教的万字纹。但是庄园的客厅破天荒地开了很多窗户，没有设阿以旺天窗，这让客厅的光线异常的明亮。而窗户的装饰采用的还是中原地区常用的菱形花纹。最里间的卧室美和日班觉得更加亲切，这间房子的屋顶采用的是塔吉克族风格的阿以旺。这间是土尔迪阿吉夫人的居所，可以想象她的夫人很可能是一个塔吉克族人。土尔迪阿吉庄园可以说是把中华各民族建筑的精髓集于一身。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此豪华的庄园也只有八亿老爷能住得起，新中国成立前普通农民的居所则是相当的悲惨。这是1960年拍摄的纪录片《夏赫勒克乡的农奴制度》。夏赫勒克乡位于和田地区墨玉县，这里描绘的是农奴主买买提利韩和家的庄园，其豪华程度堪比土尔迪阿吉庄园。
2: 农奴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是农奴们住的房子，这是农奴们穿的衣服，农奴一家使用的锅碗。
0: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库尔班大叔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感恩中国共产党给他的幸福生活，他下定决心一定要

0: 亚生买买提名库尔班，库尔班大叔的孙子，人称小库尔班大叔。如今他就在库尔班图鲁姆纪念馆里工作。为了表彰库尔班大叔见到毛主席的壮举，当地政府给他盖了这栋房子。小库尔班大叔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他再熟悉不过了。现在的库尔班图鲁姆纪念馆就是在库尔班大叔的这栋故居旁边建起来的。这栋老房子成了纪念馆最重要的展品，也是于田县文物保护单位。仔细看这个房子，你会发现其实库尔班大叔的故居并不是传统的维吾尔族民居。和田地区地处沙漠边缘，多风少雨，因此这里民居的屋顶都是平的，而库尔班大叔故居的屋脊高高隆起呈三角形，这是中原地区最常见的硬山式屋顶。虽然房屋结构是汉式的，但其内部的装修可是纯维吾尔族式的。在上世纪60年代，这种维汉风格结合的民居既沿袭了民族融合的传统，又引领了时代潮流。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随着和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像库尔班大叔故居这种砖木结构的房子也逐渐普及起来。40多年的改革开放，如今和田人民的居住条件早已今非昔比。开普台巷，开普台在维吾尔语里是鸽子的意思。这个小巷过去是一个卖鸽子的市场，而如今这里是和田市区最有名的旅游景点，它就是红遍全国的团城。
1: 我家比较远，每天就是要得抓紧时间，所以我都习惯了就是那种走得特别快。
0: 每天上午10点，古在利都要匆匆走过开普台巷去上班。他是团城的导游，这条小巷他再熟悉不过了。
1: 这条巷道的这些上户老百姓几乎都已经熟悉了，都认识了。大家这么一看我在这拍摄，都以为我要当网红了。
0: 和田的团城有300多年的历史，在明清时期，南疆地区的汉人和少数民族并不混居，汉族人居住的地方称汉城，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称回城，而现在的团城就是古代回城的遗迹。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回城人口不断增多，人们就以城市中心为原点，像年轮一样一圈一圈地往外盖房子，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圆形，团城的名字就是这样得来的。古在利小的时候，他的舅舅经常带他来团城买鸽子吃。那个时候的团城到处都是摇摇欲坠的老房子，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他做梦也没想到长大后他会在这里工作，并且爱上这里。换好工装，古在利开始接待今天的第一批游客。
2: 尊敬的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莅临和田团城。和田团城地处和田市中心，是和田的城市会客厅，因其有中信团信向四周发三市分布的街巷环绕而得名。想真正和田各族人民像16子一样亲密团结，怒里同心，建设美好家园，这也是我们取名和田团城的主要原因。和田团城是2019年年底进行的老城改造项目，2020年年底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和田团城的整体规划图。和田团城呢，总占地面积83公顷，涉及到3500户，分为3期。目前呢，1期、2期改造完成，3期还在改造过程中。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我们1期开开箱的主乡道10号电位上。截至目前，总共投入10.8个亿，由援疆资金、中央预算资金和财政资金。
0: 团城老城区改造属于北京对口沅江和田的金河一家工程。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这里是大明宫遗址。约1400年前，唐太宗李世民在这里亲手缔造了一个强大的唐王朝，中国历史也由此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这里是布达拉宫，它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代开始，成为西藏的中心。吐蕃的崛起对于唐帝国和当时欧亚大陆的国际形势都具有巨大的影响。

意识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吐蕃的兴衰几乎与唐王朝相伴始终。在双方实战实合的交替发展过程中，吐蕃与唐王朝之间的了解与认识越来越深入，双方从经济、文化、科技乃至民族血脉的交流融合越来越深入而广泛，逐渐形成了休戚与共、水乳交融的共生关系。青藏高原从来就不曾孤立隔绝，这片神奇的土地与广袤的中原大地一起，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0: 青藏高原，号称世界屋脊，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喜马拉雅山脉，自西北向东南延伸，形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在喜马拉雅山脉与冈底斯山之间，奔流着气势雄伟的雅鲁藏布江，江的两岸是丰饶的河谷平原。这里自古以来就属于农牧业发达的地区，吐蕃人最早就繁衍生息于雅鲁藏布江的南岸支流雅龙河谷。藏族真正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正是以吐蕃政权的建立为标志。在此之前，青藏高原上散布着雅龙、象雄、苏皮等十几个割据邦国和部落，各邦国部落之间矛盾交错复杂，战争时常发生。随着雅龙部落的实力日渐壮大，其首领囊日松赞消灭了一些敌对部落，为青藏高原的统一和吐蕃的强势崛起奠定了基础。囊日松赞去世后，他13岁的儿子契宗弄赞继承了王位，成为新一代赞普，而青藏高原的统一大业正是这位赞普完成的，他就是被吐蕃人民崇其德所尊称的松赞干布，汉语意义为庄严大德王。得名于梵语观音的普陀洛迦的布达拉宫是拉萨最高的建筑。从布达拉宫建成直到今天，藏族人一直坚守着一个传统，那就是所有在拉萨的新建筑不能高于布达拉宫。而很少有人知道，布达拉宫的最高处的建筑是法王洞，它是布达拉宫唯一留存下来的吐蕃时期的建筑。这里曾经是松赞干布长期居住过的殿堂，如今洞内北侧中央供奉着吐蕃王朝的缔造者松赞干布像。
1: 这就是法王洞，法王洞位置就在布达拉宫这个红山的山顶，咱们现在已经到了山顶。这就是松赞干布，西藏第32代藏王。
0: 松赞干布生于公元617年，这位年仅13岁就位的吐蕃政权的统治者，早早显露出他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才华。松赞干布迅速平定了内部叛乱，并武力兼并了邻近的苏皮和羊童两部，随后向东北进军，攻破党项、白兰羌，并开始进攻吐谷浑，其势力扩展到今天的青海中部地区。另外，他还向南征服了尼婆罗，也就是今天的尼泊尔。松赞干布将一切边地小邦进行统治，最终完成了统一青藏高原诸多部落的伟业。这是吐蕃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藏历9月又叫天降月，是藏族人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月份。在每年9月22日之前，各地的藏族人会来到布达拉宫参加劳动，将布达拉宫粉刷一新，以迎接天降月的到来。粉刷布达拉宫这个传统正是始于1400年前的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期。
1: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修建的宫殿的位置大概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每年刷白粉的时候从这里开始刷。
0: 完成统一青藏高原的大业后，

0: 为了进一步摆脱旧贵族旧势力的羁绊，松赞干布进行了第一件大事，就是迁都，将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从雅龙河谷迁往雅鲁藏布江以北的拉萨河畔。松赞干布请来尼泊尔等地的工匠，在布达拉山上修建起雄伟壮丽的宫殿。
1: 这是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修建的布达拉宫图。布达拉宫这个是梵语，就是持咒山的意思。这个是观音的一些境地。松赞干布在这个上面修建了999座宫殿，成为王宫。
0: 布达拉宫建成后，许多部族首领纷纷前来遣使通好，布达拉宫迅速成为吐蕃王朝的政治中心。每年粉刷布达拉宫所使用的颜料是用藏族人从家中带来的牛奶和白糖搅拌的。千年来，藏族人用这种方式保护着他们心中最至高无上的宫殿，更是表达了对松赞干布的无限尊崇之情。迁都之后，松赞干布建立了一整套政治、法律与军事制度，划定行政区划，设置各级职官，建立王庭议事会，并制定赞普与臣下的各种会盟制度。他还开始着手统一文字，并派人前往印度等地考察学习，最终创立了一套新的吐蕃拼音文字系统。此外，还制定了藏历以及有关土地畜牧的度量衡制度和税收制度。在松赞干布的统领之下，吐蕃的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然而，松赞干布一手缔造的吐蕃政权却并不稳定。要想保证吐蕃的长期稳定与统一，松赞干布必须寻找一条长治久安的道路。深谋远虑的松赞干布早已感受到了来自吐蕃东面唐帝国的强大力量和吸引力，于是松赞干布试探性地主动开启了与唐朝的第一次友好往来。唐太宗贞观八年，松赞干布派使者入唐朝贡，太宗也派使臣回访宣慰。双方刚刚有了初步的了解，松赞干布就迫不及待地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向唐王室求婚，希望娶一位唐朝公主。
2: 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是文化很发达一个朝代，所以世界上是，所以这样的话，松赞干布又光靠吐蕃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统治一个地区是很不可能，他需要这个有一个先进的文化来对这个服务于他建立的新的政权，所以我认为是迎娶文种公主，就是从我们政治角度说的，就是这个他有这个吸收这个唐朝的先进文化。
0: 唐太宗没有答应松赞干布的求婚，对于和新兴的吐蕃政权的关系，唐太宗需要进一步了解，以便从更长远的角度考虑。但在松赞干布看来，大唐之所以不许和亲，与位于青海的吐谷浑挑拨离间有关。他于是发兵攻打吐谷浑，又派大军20万进攻唐朝的松州，甚至声称如果不嫁公主，我就派兵长驱直入。面对吐蕃的挑战，唐太宗决定示之以威，派大将侯君集等分路进讨，大败吐蕃军队。松赞干布就是罢兵，派人向唐太宗请罪，并趁机再次提出和亲的请求。唐太宗决定将宗室之女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不仅饱读诗书，笃信佛教，精通天文历算，更重要的是他有一个远大的抱负，而这些正是唐太宗选中他的原因。公元641年，一支庞大的吐蕃迎婚使团来到长安，为了纪念吐蕃迎亲，大画家阎立本专门绘制了一幅步辇图。从图中可以看到唐太宗坐在步辇之上，威严而从容。作为使团首领的吐蕃宰相陆东赞

0: 举止得体，肃穆恭谨。显然唐波双方都对和亲非常重视。唐太宗派他的堂弟时任礼部尚书的江夏王李道宗为主婚使，亲自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松赞干布更是日夜兼程，亲迎于白海，并以子婿之礼参拜了李道宗。文成公主入藏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不仅只是在政治上唐波建立了生旧关系，初步稳定了唐朝的西南边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次和亲也为西藏地区最终归于祖国版图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1: 一定要快的走，快的，你快的迈上去。你看啊，这样吧，走。
0: 这里是拉萨河边的慈觉林村，文成公主曾经在这里安营扎寨，大型室外情景剧《文成公主》每天都在这里上演。听着文成公主故事长大的白吉导演来说，他希望把一个千年来藏族人心中共同的文成公主展现给世界和她生活的土地。
1: 去吐蕃的那种坚定的这种感觉，她
2: 作为文成公主，她是从十六岁一直到历尽三年，一直到十九岁走着进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真实一个伟大的一个女性。所以说是我自己感觉这个剧的呈现让我最感动就在这一点上面。所以说从一个小姑娘变成一个大姑娘。
0: 平均每天这里大约有2000多名观众观看演出，而创作和参加演出的演职人员有800多人。公元641年，即贞观15年，文成公主一行正式踏上了去吐蕃的旅程。这是有史以来最特别的陪嫁队伍，随行人员有600多人，其中包括铁匠、瓦匠、木匠、农艺师、酿酒师、厨师等许多工匠和技术人员。而这支队伍所携带的嫁妆也极为特殊，他们包括佛像、布匹、纺织工具、农具、农作物种子、乐器、金银器具、绫罗绸缎等，而最重要的或许是大批的图书典籍。在藏文的史籍中，对这些典籍是这样记载的：金玉书橱360卷经典，卜筮经典300种，识别善恶的名鉴，营造与工艺著作60种，医方100种，诊断法5种，医疗器械6种，医学论著4种等等。文成公主带到西藏的嫁妆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成果。文成公主的扮演者杨欢是一名汉族演员，而且与文成公主一样也来自于长安，即今天的西安市。从西安到拉萨，杨欢已经有1年的时间，他一直在努力理解自己的同乡文成公主和那个传颂千年的经典爱情故事。根据藏地传说，文成公主入藏历经了3年时间，她一边走一边教给吐蕃人民垦田种植、安装水磨，使乳变奶酪，从乳取酥油制成甜食，以丝绸工织，以草制绳索，以土做陶瓷等技艺，涉及社会生产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许多吐蕃的贵族子弟也来到长安学习，他们给吐蕃社会带回了新的风气。正如唐人陈陶在《陇西行诗》中所言，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联姻，树立了唐蕃关系史的第一块里程碑。文成公主入藏极大地促进了吐蕃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进步。文成公主带给西藏的改变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且几乎无处不在。
3: 文成公主可能是边走边看，有些地方待的时间长，在玉树，比如说在玉树，青海的玉树地区，她就带了给当地老百姓教纺织、教水墨，就是怎么纺织，把中原的纺织技术、纺织技术， 还有把那水墨使用技术，所以都给传给他了。
0: 一种西藏最著名的藏制次仁多杰是尼木藏制技艺的第六代传承人，他们家族不断传承使用的藏制制造技艺正是始于文成公主入藏时期。
4: 大卡斯古拉松在给你托你啊给你就在就给你这个面包给你呢啊如果你能到路上给你一个体验你这个新港一个体验今天起就在你呢他会有港了呀就等你说听你的数据就在这提前数据点也给他敲点的面包他在所以没特别经营呢听着就出钱听着钱一这里呢他就等家家生意呢他变出去。
0: 以狼毒草为原料制造的藏纸最显著的特点是经久不坏，甚至可以保存几百年，因此尼木藏纸成为印刷佛经最好的纸张。今天尼木藏纸已经成为西藏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依然是印刷佛经的首选用纸。文成公主所带来的造纸技术经由各地的藏纸继续造福着整个雪域高原。青稞是所有西藏人都离不开的主食，在西藏每年的青稞产量关系着整个西藏人民的生计。今天人们种植青稞依然根据传统的藏族历法安排一年的春耕秋收，而现代藏历的演变发展与文成公主有直接的关系。
5: 这个呢是春牛蒜，也就是八世纪文成公主进藏时所带来的一些天文历史上的一些数据，以后演变成了我们农耕牧族时节的话必须编写的一本，怎么说呢，春牛座。
0: 这里是西藏藏医学院，旺堆教授正在给学生们讲授藏医学中最重要的一步医典四步医典。在西藏藏医发展的历史中，四步医典历经了多代藏医不断丰富完善最终定本，而文成公主为藏医的发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6: 松根干布娶这个文成公主以后更加密切在内地的这个中医学的文化和藏医学的文化的这个交流，就很多这个内地的医学的一些知识和医学的一些这个理论传入到这个藏医学里面，也藏医的一些内容也交流到内地的一些医学这一方面的这个一些内容。
0: 事实上文成公主入藏对于中国历史的真正影响远远超过了我们的一般认知，藏族人民对于文成公主的情感几乎无以复加，他们愿意把世上所有最美好的词汇都献给文成公主。文成公主不仅为藏族人民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还为西藏注入了宝贵的思想精神财富，那就是佛教。
7: 这个柱子呢是公元七世纪的柱子，是应该是白香树的，你看啊，然后呢这里呢有一个文成公主当时留下的一个手印。文成公主留下的手印，老百姓，当地的老百姓都知道，就是这里有一个，因为这是文成公主的一个见证。
0: 在藏族人心中，文成公主就是菩萨的化身。在大昭寺，藏族人民同样也表达着对于这位大唐公主的崇敬之情。这里不止一处供奉着宗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像。大昭寺在西藏人民心中有着神圣的地位，每天都会有无数的藏族人到这里朝拜，他们有的是一个村庄的人集体乘坐简单的交通工具来到这里，有的则是全家人一步一磕头从遥远的山区历时几年磕到这里。

0: 大昭寺千年来一直供奉着藏传佛教中最崇高的佛教圣物释迦牟尼佛十二岁等身像，又名觉卧佛。而这尊佛像正是文成公主从长安不远万里带来的。觉卧佛的到来成为了佛教在西藏落地生根的重要标志。
1: 松赞干布迎娶了尼泊公主和文成公主，然后他们两位公主把世界上最珍贵的、最有历史文化价值和灵气的佛像给请到西藏嘛，然后藏王就开始去修建最早的佛教建筑大昭寺、小昭寺。大昭寺位置是文成公主选的嘛，按照那个阴阳八卦，那个内地的那个我们说那个风水，公主说这底下的湖泊是最佳位置，田湖建寺。
0: 尼玛次恩喇嘛是大昭寺的僧人，从三十年前出家一直没有离开过这座寺院。对于大昭寺的历史，尼玛次恩喇嘛如数家珍。
1: 从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进藏以后，慢慢的藏人开始接受佛教教育嘛，现在是全面信佛，所以藏人感恩松赞干布，感恩文成公主。
2: 王那儿建立后，他需要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来代替已经不适应的统治需要，特别是在一个更大的王朝统治需要的一个意识形态，那佛教就迎刃而生了。
0: 在佛教到来之前，本教是西藏的原始宗教。随着吐蕃社会的进步，本教原始落后的特点日益凸显，但以一些大臣为代表的部族势力和权贵势力却试图利用本教控制民众。而松赞干布大力推广佛教，希望为吐蕃带来新的生机。吐蕃在统一的外表之下，实际上一直暗流涌动。本教与吐蕃赞普的矛盾可谓由来已久。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就是被本教教徒杀害。一直到二十七代赞普，吐蕃政权几乎都是被传本教、说神话、讲谜语的本教大臣控制。历代赞普大多早逝，这与本教大臣势力与赞普的斗争有直接关系。松赞干布正是希望能够用佛教彻底取代本教，结束西藏无休止的杀戮和分裂的历史。
3: 本教文化是提倡这个杀生，佛教是反对杀生，但是那个本教呢是用血来祭祀，所以按这个他季节来祭祀很多这个动物和牲畜，所以这样的话对这个西藏这个牧原生产带来这个灾难性的这个后果。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因为这个本教思想在西藏是根深蒂固，所以这个藏普建立一个大的政权首先有新的思想来统一和代替。
0: 公元649年，唐太宗去世，第二年松赞干布也突然去世，两位唐蕃历史性关系的缔造者相继去世，大唐与吐蕃的蜜月期结束了，双方关系的前景笼上了一层阴影。松赞干布去世后，赞普的王位传给了他的孙子芒松昂赞。由于新赞普年幼，吐蕃军政大权落入宰相噶尔东赞玉松之手。噶尔东赞玉松就是迎娶文成公主的首领陆东赞，但陆东赞推崇本教，本教势力趁机与噶氏家族互相依持，势力迅速壮大。很快，赞普的身边全部都是本教大臣了。从这个时期开始，吐蕃进入长达50年之久的噶尔家族专权时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吐蕃与唐朝陷入了连年不断的战争。吐蕃与唐朝的战争主要发生在两条战线上，一是吐谷浑，另一个则是西域的安西四镇。对于唐蕃双方而言，吐谷浑的战略意义都非常重要，控制了吐谷浑就等于控制了丝绸之路的南道。起初吐蕃军队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优势，但经过30多年的战争，唐军收复了安西四镇，吐蕃占据24年的天山以南地区也重新回到了唐朝的版图。公元698年，吐蕃专权的噶氏家族

0: 被王室铲除，唐波之间的战争也缓和下来，双方再度开始讨论和亲之事。
1: 孙赞干部这个去世以后，他孙子和曾孙都是因为他的权力都落到这个他的大臣手里，所以没有回归到这个赞普这个血统上，所以他就是请这个金城公主再次请这个金城建立这个亲善家亲嘛，然后统治他的这个巩固他的封地。
0: 又一位大唐公主即将踏上前往吐蕃的和亲之路，她就是金城公主。金城公主本是中宗皇帝的侄孙女，为了显示对这次和亲的重视，中宗皇帝将这位侄孙女当作自己的女儿来出嫁。与文成公主一样，金城公主入播将带去大批书籍和工匠，甚至还有秋瓷月一部。后来他还派使者来唐，请求唐玄宗把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汉文典籍颁赐给吐蕃。另外，西藏现存最早的藏医著作《越王药枕》，就是在金城公主带去的医书翻译之后，结合了吐蕃民间医药学经验而编成的。公元710年正月27日，唐中宗为金城公主举行隆重的饯行仪式，而后金城公主一行踏上了漫漫行程。而此时的吐蕃王朝内部正在发生着激烈的政治斗争，年轻英俊的吐蕃王子江察拉温被本教大臣杀害，相传金城公主原本要嫁给的正是这位未来的赞普。本教旧势力与赞普的较量还在继续，他们试图阻止吐蕃和唐朝的再次联姻。金城公主的行程也在继续，她并没有因为吐蕃复杂的政治形势而退缩，她要完成一位大唐公主的神圣使命。相比于文成公主与松赞干部，金城公主并没有留下太多美好的爱情故事，但她所做出的贡献同样巨大且意义深远。唐蕃联姻会给赞普强大的力量支持，会消除战争，实现吐蕃中兴，让雪域人民过上稳定的生活。在布达拉宫的这幅壁画上，描绘了金城公主当年入藏之前，唐朝皇帝赐给她一面镜子的情景。从壁画中仿佛能够听到临行前唐朝皇帝对金城公主的殷切叮咛。金城公主与赤德祖赞的和亲进一步加深了中原文化与西藏文化的交流和影响。赤德祖赞在给唐玄宗的上书中就说，外甥是先皇帝旧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合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汉藏一家成为双方共同的期待。
1: 印度和吐蕃很近，但是西藏文化偏偏往东向发展，唐蕃之间200多的历史里，互拜这个使臣是次数是191次，唐朝派那个使臣到拉萨是吐蕃66人次，那吐蕃派到这个唐朝是125人次，就这是很频繁密切。
0: 在吐蕃与唐朝多方面的社会文化交流中，佛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西藏文化传统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松赞干部去世后，本教大臣得势，他们开始破坏佛教，到金城公主入藏，西藏的佛教一直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甚至文成

0: 主带来的释迦牟尼佛十二岁等身像都已经不见踪迹。
1: 藏佛洞在里面，那就是文昌公主和藏王走了之后，藏族人担心那个佛像会受到破坏嘛，赶紧从小昭寺把我们刚刚拜的那个佛像藏到这个藏佛洞里边60年，最后金蝉公主才把它从这里请出来，供在我们刚刚拜的那个位置上。这位公主非常的高瞻远瞩，她知道将来，因为世间的有些东西是变化无常嘛。今天我们和好了，为什么？因为她来了，但是她走了以后还是不能保障，所以为了她便于这个佛像不要再受到破坏或者藏起来，她有一个非常好的建议，是把这个佛像供在大昭寺。
0: 真正使佛教在吐蕃广泛传播的是赞普赤松德赞。很多藏文史籍记载，赤松德赞是金城公主的儿子，这一直是西藏历史中最富争议的问题之一。这位功绩卓著的伟大赞普确立了佛教在吐蕃社会文化中的崇高地位。在赤松德赞即位之初，权力还掌握在信奉本教的大臣之手，吐蕃社会的反佛势力依然很大，甚至连大昭寺、小昭寺都被改为屠宰作坊。在一些信佛大臣的支持下，赤松德赞严惩反佛大臣，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来推行佛教。赤松德赞迎请莲花生大士、寂护论师等天竺汉地高僧入藏弘法，在他的主持下，吐蕃修建了桑耶寺，这是吐蕃史上第一座正规寺院。赤松德赞颁布兴佛诏书，并挑选贵族子弟出家为僧，这也是吐蕃正式出现佛教僧人的开始。他赐给每位僧人三户属民作为供养，这就是三户养僧制。赤松德赞下令举行了一场佛教与本教的公开辩论，以决胜败。辩论的结果是本教失败。赤松德赞当即宣布自己信奉佛教，一部分本教徒由此改信佛教，其他人则逃往了边远地区隐居。在佛教取得了对本教的胜利之后，佛教内部的矛盾斗争也基本得到解决，佛教开始发展起来。赤松德赞在吐蕃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堪与松赞干布相提并论。在他长达43年的统治时期，吐蕃继续扩张，形成一个强大的多部族帝国。在赤松德赞即位的同一年，即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了。这场历时7年零2个月的叛乱给唐王朝的统治造成了极为沉重的打击，而正积极开拓的吐蕃则觅到了意外的良机。为了平定叛乱，唐王朝将防备吐蕃的边防主力调回中原，致使河西陇右军备空虚，吐蕃趁虚而入。到安史之乱平定时，唐朝的陇右之地已全部被吐蕃占领。公元763年10月，20万吐蕃大军长驱直入，占领长安，长安城被洗劫一空，他们甚至还拥立了一个傀儡皇帝。唐军发起有力的反击，迫使吐蕃军队在15天之后退出长安。此后，吐蕃军队掉头西征，占领西域、河西走廊广大地区。吐蕃人追求了一个半世纪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据统计，吐蕃总共占领了唐朝50余州。150余县，控制人口达160多万。面对吐蕃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唐王朝宰相李密提出了北河回纥、南通南诏的遏制吐蕃计划，并得以成功实施。南诏是由唐代乌蛮、白蛮等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一个地方政权。公元738年，唐玄宗册封地域最南的蒙舍诏首领毗罗阁为云南王，使之归顺大唐。然而 其子格罗凤即位后宣布

0: 脱离唐朝，归附吐蕃。由于吐蕃对南诏一直横征暴敛，南诏苦不堪言。唐朝宰相李泌的计划使南诏顺利归唐。南诏归唐之后，吐蕃大规模的扩张之势有所减弱，双方再度和谈。
1: 我们今天每当阅读唐朝的汉文史料的时候，我们深切地感到的唐书里头有很多藏民族的有关记载，尤其是藏族的军事的有些记载，应该说是这种战争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后果，导致了这么详细的记载。那么呢，唐人对藏族有更进一步，吐蕃人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同样，吐蕃人通过战争对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先进的政治制度有了更多的了解。那么呢，到了吐蕃末期的时候，吐蕃的很多的政治上的措施，吐蕃的很多文化上的一些借鉴，都是从唐朝那种吸取文化素养的。
0: 唐穆宗长庆元年，唐朝与吐蕃双方进行了最后一次会盟，盟文被刻石立碑。当时共立三碑，一碑立于长安，一碑立于罗歇，还有一碑立于唐蕃交界之地。如今只有拉萨这座唐蕃会盟碑依然矗立在大昭寺前。会盟碑上的盟文声明，这次会盟的目的是商议社稷如一，使唐蕃再续辞亲之情，重申邻好之意。盟文再次肯定了双方划定的边界，商定了双方用以沟通的异地线路，并规定了其他和平措施。在会盟碑东侧的藏文盟词中，还回顾了从松赞干布以来唐蕃关系发展的曲折历史，告诫人们长庆会盟来之不易。今天
2: 这个唐蕃这个两个民族最后走向这个会盟的道路呢，因为这个是从松赞干布开始嘛，文成公主这个进藏，就是这个藏汉两个民族就是接下了这个这么一个就是那个亲缘的这么一个关系。第二呢，是这个唐朝和吐蕃之间两个民族都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就互相这个帮助，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唐蕃两个民族之间也是这个刚好这个我们这个费孝通先生所提出这个多元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么一个融合过程。
0: 对于吐蕃自身来说，唐蕃会盟碑和他身后的大昭寺还见证了西藏佛教的发展历史和吐蕃王朝的兴衰。赤松德赞去世后，朗达玛在一些反佛大臣的拥立下登上了赞普之位。朗达玛推行激烈的毁佛政策，以至于招来杀身之祸。公元842年，朗达玛遇刺身亡。这位给吐蕃带来血雨腥风的暴虐统治者成为吐蕃最后一位赞普。在朗达玛死后，吐蕃陷入长达400余年的分裂割据局面，直到蒙元时期，西藏地区才又一次汇入中国统一的洪流。大唐与吐蕃这两个强盛的王朝几乎同时兴衰，历史的巧合令人感慨无限。双方时战时和，有时亲密，有时疏远，彼此窥探，却又相互学习。对唐朝来说，吐蕃是必须认真了解的新伙伴、新对手；而对吐蕃来说，唐朝则是充满魅力的学习、模仿乃至超越的对象。差异巨大的双方就在这个复杂的互动过程中不断碰撞，不断消长，也不断融合。

如今，他们当年叱咤的风云早已散尽，而回望这两个王朝的背影时，我们仍然能够感到其光辉穿越时空，夺人魂魄。而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赤德祖赞与金城公主的美好姻缘，作为唐波合同为一家的纽带，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永远传颂的佳话。

0: 敦煌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刻终于到来。此前几百年的准备就是为了这一刻的到来。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尊的高僧来到敦煌，他来到城东南鸣沙山东麓，眼前忽然一亮，三危山上出现了万道金光，金光之中他依稀看见千佛化现而出。乐尊相信这里就是自己寻找的佛国圣地，于是决心留在这里修行，并在三危山上开凿了第一个禅窟。这件事远近传扬，虔诚的善男信女纷纷前来朝拜。许多年后，法良禅师从东方来到敦煌，又在旁边开凿了另一个石窟，石窟越开越多，于是高僧大德、王公贵族、普通市民，不论高低贵贱，都在三危山上开凿大大小小的石窟，做着不同的功德。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中积蓄着智慧的结晶，酝酿着博大的佛教文化。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1: 了，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是我们习惯马不停蹄。
0: 回吗？
3: 回儿子，五一你回了吗？
4: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3: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

0: 我先接个电话啊。妈，
1: 走了哈。
2: 爸，哎，
3: 走走走
2: 走走走，妈，哎。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想玩吗？
2: 好啊，正好今天没什么事情，我们去吃点好吃的零食，开心的玩吧。
1: 太好啦！哎呀，更高一点！哇哦！
2: 喂，你好，哦，是爸爸呀，旅行玩得开心吗？
3: 哦，很开心，你们生日庆祝得开心吗？
2: 什么？庆祝生日？谁的生日？啊，我忘了。哎呀，我居然忘了这么重要的事情。哎呀，我居然忘了这么重要的事情。哎呀，怎么办呢？
1: 妈妈怎么啦？出什么事了？
2: 哎呀，小美，怎么办呢？今天是爸爸的生日。哎呀，
1: 喂。哦，爸爸生日我也忘记了，
2: 去年也忘了，我答应过这次一定要准备好，昨天早上还记得，今天就忘了。哎呀，
1: 妈妈，我们得赶快准备爸爸的生日聚会，不然爸爸会很伤心的。礼物盒买了，我们快去超市吧。
2: 可是到底送什么礼物给爸爸好呢？
1: 什么好呢？妈妈，我们来做蛋糕吧。
2: 不行，蛋糕太难了。
1: 放心吧，我会做蛋糕，上次我从爸爸那里学会了。
2: 可是
1: 爸爸总是给别人做蛋糕，今天我们来做一个蛋糕给爸爸吧。
2: 小美，你的这个想法太棒了。好啊，我们也来做蛋糕吧。
4: 已偏离路线，预计需要再行驶15分钟到达目的地。
2: 怎么办？哎呀，时间也不够了，救救我吧！
1: 妈妈，没时间了，准备好了吗？鸡蛋、
2: 面粉、西瓜。蛋糕不需要西瓜，
1: 还有牛奶呢。
2: 干得好！
5: 各位顾客，草莓特卖会要开始了。
2: 特卖！
1: 妈妈，是草莓，草莓。
2: 对，做蛋糕要有装饰用的草莓呀。
5: 来，只剩下一盒了。
1: 妈妈，最后一盒草莓。
2: 知道了。那个，请等一下。不好意思，这个草莓我非要不可。已经6点多了，
1: 没有时间了。
2: 那好，我们立刻开始准备派对吧。

0: 谢谢光临，欢迎再来。
1: 谢谢，再见。
2: 哦，时间已经这么晚了吗？
0: 收拾收拾回家吧。
3: 哦，怎么办呢？爸爸的下班时间差不多到了。
4: 妈妈，可以让爸爸稍微晚点回来吗？
3: 没错，让我打个电话。
0: 喂，亲爱的，怎么了？
3: 啊，亲爱的，你在哪儿？还在店里吗？
0: 哦，刚刚收拾好，我马上回家。
3: 啊，这样啊，对了对了，
5: 回来的时候帮忙买一下小豆的尿布吧。
0: 哦，现在小豆的尿布还有很多，我记得早上在客厅看到过。
3: 没有啊。
6: 好的，我知道了，我去买。
3: 对了，买好小豆的尿布，慢慢的回来，绝对不要跑过来哦，明白吗？小美，爸爸会晚一点回来。
4: 好的，我们加油哦。妈妈妈妈，草莓呢？
3: 在这里，在这里。哇，
4: 哎呀，妈妈。
3: 哇，草莓没事。
4: 哇，妈妈坐好了。
3: 哦，太棒了，妈妈也完成了。
4: 我们成功了，太好了。现在爸爸快点回来就好了。
3: 当爸爸进来的时候，要给他一个大大的惊喜。
0: 我回来了。

0: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1: 爸爸，爸爸！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啊，所以，
1: 原本想为爸爸准备一场惊喜的生日派对的，
2: 结果变得一团糟，对不起。
0: 不，谢谢你们。对了，这个蛋糕是哪里来的？
1: 爸爸总是。

0: 是小美做的蛋糕，因为你总是为了别人做蛋糕。她说今天要为了爸爸做一个蛋糕。
1: 为了我？哇，小美啊！
2: 不过爸爸，蛋糕已经被压扁了。

0: 看来大家都累坏了，我的家人们真是太棒了。但是这么多碗什么时候才能洗完呢？
1: 闪亮闪亮，
2: 悄悄

谢，爱你们。

0: 们下。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

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0: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半年度成绩单专栏今天播出，从赢得来到留得住，我区构建，青年入乡，全链条，共赴生态圈。
1: 上虞第十届青蓝工程出征，青蓝实在，续写青春逐梦篇章。
2: 区领导专项督导高危场所，并慰问运动员。
1: 2026年退役军人网上选岗会议召开，5名军官、20名军士顺利定岗。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乡村振兴青年为要，近年来我区将支持青年入乡发展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通过系统构筑引育留用支撑体系，人才兴乡成效显著。
2: 我区搭建多层级创业载体，目前已建成3个乡村人才创业园、16家青年实践站点，依托临创湾智慧农创园打造5万平方米创业空间，创新高校学子乡村体验模式，发布乡村创业机会地图，引进农文旅业态179个，配套服务同步跟进，搭建3级技能培训网络，组建创业导师团，推出余创贷、余创险等金融产品，累计放贷超5100万元，化解青年创业后顾之忧。安居保障持续加码，推出梯度化零元公寓安居无忧房，统筹万余套租赁住房。农村交通、5G、医疗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青年力量深度融入基层治理。全区408名创业青年进入村两委班子，推广村集体加创客加农户合作模式，引入乡村职业经理人，建立利益联结与收益分享制度，累计盘活闲置农房290.6万平方米。下一步，我区将扩容青年实践站点，布局乡村新产业，持续加大安居房源供给，升级金融智能产品，拓宽青年基层成长通道，推动青年与乡村双向奔赴，为梭差共富注入青春动能。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今天上午，上虞区第十届青蓝工程出征仪式举行，活动以“青蓝实在，向心而行”为主题，汇聚余籍青年力量，续写乡贤传承、青春逐梦新篇章。区相关领导出席，
3: 余籍嘉宾、往届青蓝学子、各部门负责人、在渝高校与中学代表、应届高三毕业生代表齐聚现场。活动回望了青蓝工程十年耕耘之路，展现一代代余籍学子与家乡双向奔赴的动人历程。往届学子、余籍嘉宾代表依次分享了他们的成长故事。我的家乡刚刚好开放麦，生动讲述家乡发展变化。应届毕业生抒发了热爱故土、逐梦远方的赤诚心声。全体第十届青蓝学子庄严许下青春诺言，在全场见证下正式踏上求学逐梦之路。学子们纷纷表示会厚植家乡情怀，锤炼过硬本领，主动融入上虞产城人文融合发展，为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城贡献力量。据悉，青蓝工程扎根上虞十年，持续搭建乡情联络与青年培育平台。下一步，我区将擦亮青蓝品牌，完善学子联络服务体系，以文脉聚才，以乡情留人，引导更多青年心系余山顺水，学成反哺家乡。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0: 今天上午，区领导率队实地检查体育高危项目安全工作，看望慰问暑期集训队伍。
2: 区领导一行首先来到浙师大上虞附中，这里开展武术散打、摔跤、柔道、拳击等项目的暑期集训。区领导近距离观摩队员日常训练，详细了解集训安排、训练强度及后勤保障等情况。区领导对全体集训人员不畏酷暑、刻苦拼搏的精神给予充分肯定，鼓励大家调整好身心状态，科学施训，筑牢安全防线。随后，区领导一行来到上虞游泳馆，重点检查场馆安全与卫生工作。区领导强调，要高度重视游泳场所安全，严格落实各项防范措施与管理制度，要向青少年普及安全知识，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与自救能力。此外，区领导还看望了正在备战省运会的集训运动员和教练员，勉励大家科学训练、劳逸结合，在赛场上赛出水平与风采。区领导指出，省运会是展现我区体育风采的重要舞台，相关部门要全力做好后勤保障，确保集训安全有序。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今天上午，我区召开2026年计划安置退役军人网上选岗会议， 五名营级及以下转业军官，20名符合区政府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军士完成岗位选定。选岗全程恪守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扎实推进退役军人阳光安置落地见效。
3: 会上，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全面介绍本年度退役军人安置任务、岗位方案及选岗规则及安置岗位相关情况，细致讲解网上选岗操作流程、遴选规则与注意事项。25名退役军人严格按照综合成绩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登录线上选岗系统，自主挑选心仪岗位。公证处现场公证，区纪委监委全程监督，确保过程公开透明。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各接收单位要提高站位，高质量完成安置工作，加强岗位锻炼，发挥退役军人先锋模范作用，做到人尽其才。要用心做好入职手续办理、社保、医保、接续等全链条服务，引导退役军在地方建设一线续写奋斗华章。下一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将主动跟踪服务，做好各项保障工作，确保今年安置工作圆满收官。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4: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盛夏时节，白马春晖文化园推出“春晖嗨一下，河里好乘凉”主题活动，活动融合江南水乡风情与现代互动体验，为市民打造夏日文旅新场景。
2: 市级班上乌篷船，荷香与桨声交织，风筝点、花船巡游与对视互动准时上演，游客参与踊跃。岸上设置垂钉锤、套扭扭鸭、织网捞鱼等趣味游戏，深受亲子家庭喜爱。智能机器狗穿梭荷塘栈道送花，传统水乡与现代科技碰撞出别样趣味。文化体验独具匠心，园区实景还原荷塘月色、月下荷塘背影、民国车站与蒸汽火车，让经典课文意境触手可及。
5: 除了水乡市集以及我们卖花郎以外呢，我们还设置了无声的偷吃大赛，每次的话总共是有3场活动。那同时我们游客还可以在我身后这块湖区域呢进行一个夜光的皮划艇。
2: 此外，湖畔音乐会与露天电影院定期上演，晚风音乐与光影交织，夏夜氛围浪漫。泡泡泳池成为孩童消暑乐园，泡沫与欢笑中尽享清凉。据悉，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22号，园区同步推出3档游玩套餐，从9.9元到39.9元不等，游客可根据需求灵活选择。全媒体记者潘梦毅、赵佳尔，实习生吕元成报道。
1: 近日，2026年浙江省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排球超级联赛暨U10排球联赛落幕，滨江小学排球队从全省11支地市优胜队伍中突围，夺得总冠军。赛后，队员们迅速回归日常训练，延续敢打敢拼的体育精神。
3: 上午9点，滨江小学体育馆内击球声、跑动声此起彼伏，刚拿下省级冠军的小队员们精神饱满，反复打磨垫球、传球、发球等基础动作。虽已斩获全省最高荣誉，孩子们依旧专注训练，在汗水中夯实技术、锤炼意志。据教练潘越介绍，本次省赛强队云集，比赛中球队一度比分落后，但队员们沉着调整战术节奏，稳住状态，最终以2-0击败对手，摘得桂冠。
6: 我觉得得了这次奖只是一个起点，下次我要向郎平学习女排坚持不懈的精神，继续努力为学校争光，为国争光。
3: 据了解，夺冠队伍由三四年级学生组成，日常训练中，学校不仅提升队员技术，更注重心理素质、抗压能力与团队协作培养，这也是队伍在省赛高压下稳定发挥、逆势取胜的关键。这份成绩源于学校三年来对校园排球特色教育的深耕。三年前，滨江小学组建排球队，分层选拔培养后备人才。作为我区排球区队训练点，学校还面向全区遴选体育特长生，搭建人才梯队，目前在册队员20多人。同时，学校将排球融入校园活动和全员赛事，常态化普及推广，营造浓厚体育氛围。训练场上的磨砺也让孩子们收获了赛场之外的成长。
7: 在这两年的排球训练里，我学到了很多精神品质，就比如坚持不懈、努力拼搏这种品质，
8: 还有团结协作和不怕吃苦的精神。今后我要把这种精神带到生活和学习当中。
9: 在这一次比赛中，我们比分有时候会比较落后，而且

0: 且比较焦灼，但孩子们也没有说要放弃，而是互相的鼓励去解决这个难题。我觉得这份体育精神是比冠军更加可贵的。我希望孩子们在排球运动中会取得更多的收获。
1: 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夺冠是队员刻苦训练的成果，也是特色体育教育的成效体现。下一步，学校将坚持以赛促练、以赛育人，积极参与各级赛事，实战锤炼队伍，同时深耕排球特色项目，普及校园体育运动，壮大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队伍，让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在校园蓬勃生长。全媒体记者孙金报道。
2: 随着东海开渔，万艘渔船出海归来，首批鲜活生猛、脂高肥满的梭子蟹纷纷登陆我区农贸市场，吸引市民尝鲜购买。
3: 在百官农贸市场水产区，摊位货品琳琅满目，刚上市的梭子蟹人气最旺。摊主介绍，这批蟹是禁渔期结束后的首批货源，受台风影响，当前到货量少，价格偏高。
4: 这几天还贵了，还要80啊，最后几天便宜了。
3: 据介绍，受天气的影响，目前梭子蟹数量不多，但经过3个多月的休养生息，梭子蟹个头大，肉质鲜，尝鲜顾客仍不少。随着捕捞量增加，预计一周后价格将回落，上市量也会大幅增长。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台风过境，风雨间歇，上虞迎来晴好天气，城区道路、公园绿地及街角的紫薇花饱吸雨水后陆续绽放，在雨后清风中尽显生机，为初秋城市增添了一抹亮色。薇素有百日红美誉，花期绵长，生命力顽强。此前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冲刷了枝叶尘埃，滋润了土层，为花木生长创造了有利条件。不同于晴日的热烈，雨后紫薇花色泽更加饱满，簇状花朵清新雅致，翠绿枝叶鲜亮通透。历经风雨洗礼，花朵开得更加繁茂坚韧，成为雨后城市最动人的风景线。这份美丽离不开精细化养护，据园林市政部门常态化做好紫薇修剪、浇灌、防虫等工作，台风前提前加固防护，减少风雨损伤，风雨后及时清理断枝落叶，整治绿地环境，让满城紫薇顺利迎来盛花期。缤纷灵动的紫薇不仅装点了街巷，提升了城市颜值，也为市民雨后出行带来治愈体验。接下来，我区将继续精细管护城市绿化景观，做到四季有景，步步见绿，不断擦亮宜居美丽上虞底色。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0: 吃饺子了。
1: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早上推开窗，天有点闷闷的，云层厚厚的，像是憋着一场大雨。这种天气最让人措手不及的就是走到半路被浇个透心凉。最近三天天气都是这样任性，预计明天的天气和今天差不多，时不时会来一场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短时雨量还会比较大，后天阵雨或雷雨依旧在线。短时暴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带来的积水、路面湿滑、低能见度等问题都很容易困扰我们。大家行驶在路上要注意减速慢行，走路的朋友请注意脚下的应景地坑，山区的朋友更要留意地质灾害风险。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短时暴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气温在25到31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百官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曹娥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东关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松下多云转阵雨，26到31度。张镇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丰会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道墟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上浦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汤浦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下馆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永和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梁湖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义亭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小月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谢塘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长塘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盖北多云转阵雨，26到31度。岭南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辰溪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丁宅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阵雨，26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

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之源。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阳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切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太古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4: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0: 中东部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应对。
1: 韩国市民团体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2: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词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
3: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2: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成。
4: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

0: 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一对一迭代为三对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
0: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
2: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你看这张图，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
3: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赋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
4: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赋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5: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5集《兴国方略》，第6集《统筹全局》，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6: 15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15开局之年，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促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7: 今年以来，天津的机器人生产企业满负荷运转，平均每周至少有一批成品发往世界各地。这台完成调试的巨身智能重载运输车正在工厂里打包，一周左右就能从天津港装船起运。
8: 如果像过去航线少，由于航线就会延期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天津港对全球的航线增加了很多，让我们给客户发货的时候就多了很多选择，及时交货率增加了。
7: 今年上半年，天津出口

0: 2266亿元，同比增长9.2%。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壮大，国际市场持续拓展，对港口物流的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天津启动港口物流链沿链专项行动，一方面精准了解企业需求，统筹航运公司新增加密业务量较大的南非、地中海等七条国际航线，并扩大在环渤海区域的内贸支线服务，将天津港集装箱航线总数提升到152条。另一方面，针对此前港口作业计划与海事动态编排脱节的情况，促进信息共享，推动联合值班，进一步压缩重点航线船舶平均等待时长。今年五月，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确立以港口带物流、以物流带经贸、以经贸带产业、以产业带城市发展主线，明确打造陆海联通双循环枢纽，强化临港先进制造支撑等五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滨海新区五大临港产业总产值达到6000亿元。
1: 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临港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升级，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港产城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据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七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
3: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0: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4: 今年以来，我国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

0: 防止反贫致贫监测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与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反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策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纵深推进，湖南麻阳龙生社区作为全省第四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与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
1: 以前搬过来后总担心没货干，收入不稳定，现在园区企业就在家门口，日子过得越来越安稳。
0: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2: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与前沿技术创新，持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信布局。
3: 重庆涪陵的这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
4: 万兆小机下载速率每秒超过9000兆比特。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光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30%。
3: 作为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不仅是万兆光网，今年以来，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6G 也在加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也在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信底座。
5: 连日来，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相关地区和部门及时采取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3: 从昨天到今天，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京津冀、河南、湖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凌晨2点，河南省启用位于漯河市舞阳县的泥河洼蓄滞洪区。收到通知后，大家立刻行动起来。
6: 我现在所在的河南漯河市蔡元刘村的位于泥河洼滞洪区内，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巴就是专门用来接驳群众的，争分夺秒地组织大家前往安全的安置区。
3: 蔡元刘村需要转移460人，镇村干部分成多支小队，分片包户，逐个排查。在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两个乡镇10个村的4567人全都提前安全转移。受强降雨影响，淮河流域部分河段水位持续上涨。作为淮河支流，安徽颍河水位涨势较快。今天上午，当地水利部门启用人工河道慈淮新河分泄颍河洪水，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连续强降雨导致湖北多地农田被淹。在襄阳，当地紧急调配5200多台套抽水泵，加紧抢排积水，全力降低农田受淹损失，同时加固设施大棚7300多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河南、河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 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降雨范围广，特别是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持续时间较长，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可能性较高，公众需提高警惕。

0: 加强防范。
1: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常态化巡回医疗部署，今年全国共组建89支国家医疗队下沉基层开展驻点帮扶。正值暑期，多支医疗队奔赴中西部县域基层，把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0: 在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来自广州的中医国家医疗队正在卫生院进行义诊。古城区大岩街道居民吴学华患有肩周炎，阴天反复发作，在持续接受了针灸治疗后，他一天天好转起来。
2: 疼痛还是我的这个肩周炎的这些症状呢，逐步在做缓解了。
0: 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来自北京的国家巡回医疗队派出28名多学科骨干开展驻点帮扶。医疗队重点针对当地薄弱的肾内科、慢病管理等领域开展疑难病例研讨、手术示范带教工作，补齐县域专科诊疗短板。
3: 在下到临汾之后呢，也是在致力于建立我们后续的这种远程的医疗。那我相信呢，我们通过这个目前的这种先进的手段呢，也可以呢让我们的这个医疗更有质量、更有温度。
0: 目前国家医疗队正陆续面向中西部医疗服务能力薄弱县、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聚居县、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为期不少于三周的巡回医疗服务。据统计，15年来，相关部门已累计派出342支国家巡回医疗队，通过教学查房、专题讲座多种形式培训基层医务人员，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4: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近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橡树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橡树量已增至近400头。
5: 在我国亚洲象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云南西双版纳，芭蕉、玉米等大象喜欢吃的植物相继迎来成熟期，吸引了然然家族、短鼻家族等多个象群前来觅食聚餐。中国野生亚洲象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地区等地。20世纪80年代，种群数量仅存约150头。经过多年保护，最新监测显示，这一数字已增至近400头，几乎每个象群每年都有小象出生，种群进入快速增长期。
6: 这是西双版纳最新的野外监测画面，首次完整地记录到野生亚洲象的胎动影像。短鼻家族中的一头母象腹部正在有规律地隆起，这份珍贵的胎动档案意味着这个家族马上将迎来他们新的成员。
5: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食源栖地和1.2万亩大象食塘，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已收容救助30余头野象，小公象阿宝野化成功放归，今年已经融入新的象群生活。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今天，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成功投产，该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期间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承担大桥主缆传递的巨大拉力。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

0: 资保工提供支撑。记者从海关获悉，全国首个中外合作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今年前七个月外贸进出口值历史首次突破10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26.8%。存储器、光模块等 AI 算力硬件产品占到了一半以上，新质生产力成为外贸强劲增长的重要支撑。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91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不到三天，票房已超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万场双创历史新高。此外，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900亿元。韩国市民团体12号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进一步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并以此为由增加国防预算，加速再军事化。这不仅关乎地区和平，也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我们必须坚决制止这种行为。
2: 日本政府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反而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威胁东北亚和平，这是极其危险的。
3: 如果战争再次发生，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我们绝对不能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坐视不理。
0: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超1.1万栋房屋被毁，超过5万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此外，还有大量学校、社区中心、医疗中心、道路桥梁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他同时宣布哥伦比亚进入经济紧急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在重灾区卡利市和佩雷拉市，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在废墟附近搭建临时医疗点，为获救人员提供初步医疗救治。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登上南千岛群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该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的俄日争议岛屿。日本方面今天就此提出强烈抗议，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2.987亿桶。美媒报道称，这是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今年3月6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为4.154亿桶。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12号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当地官员称，该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坠机事件发生后，事发地附近居民被迫疏散，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近日持续喷发，严重影响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该机场12号2次宣布延长关闭状态，最新时限至当地时间14号2点。当地媒体报道称，此次断航正值度假高峰期，数千旅客行程受到影响。法国生态转型部部长巴尔比12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法国本土的13个大区均有地区达到干旱危机级别。目前，这些大区均已实施不同程度的用水限制措施。此外，法国气象局12号表示，持续高温导致林火风险上升。法国本土96个省中，已有45个发布了林火橙色预警。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2: 用媒体的力量推动工作，欢迎大家收看《每周一问》。近年来，网红生鲜店凭借便捷下单和精美展示走红，但流量背后的食品安全问题不容忽视。近日，记者跟随市监部门检查发现，部分生鲜店存在超范围经营、专间形同虚设、后厨脏乱差等问题，亟待整改。
3: 本周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全区网红生鲜店开展突击专项检查，执法人员重点核查了是否存在用红鳟鱼冒充三文鱼、用鸭肝冒充鹅肝等欺诈行为，并对进货台账、产地证明等进行了细致比对。本次检查中暂未发现商品假冒伪劣、以次充好的问题，但部分商家经营不规范、后厨脏乱差等问题却暴露了出来。像这家经营日本料理的餐饮店，营业执照的经营项目只有热食类食品制售，但查看店里的菜单却有大量刺身类的菜品，这些刺身都属于生食类食品制售，属于超范围经营。
4: 这些是生食类的，你知道吗？
5: 要去办一下冷食的什么？
4: 生食类。
5: 哦，生食类。
4: 像这些都是生食类的，就是切好直接可以吃了的，我们叫做生食类。
3: 生食类食品未经加热杀菌，食品安全风险远高于熟食。市场监管部门对生食类食品制售，从准入门槛、硬件设施到操作规范，都做了更严格的规定。比如，制作生食类食品必须设立独立的专间，专间要求全封闭、独立空调控温，配备专用冷藏消毒，并有独立更衣洗手设施。这家店的后厨虽然也设置了专门的生食操作台，但生食熟食区域并未有效隔离，跟专间的标准相去甚远。同时，该店冰箱内存储的食材和操作台上放置的调料都是经过分装的，但分装包装上都没有标注食品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等涉及食品安全的重要信息。
5: 那你下次就是如果一盒一盒小的，那你自己这边自己记好做一个小标签贴一个，不然的话你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封装、什么时候生产的。
3: 执法人员表示，明示标签信息是保证食品安全的重要一步。很多餐饮店的食品安全问题就源于分装操作不规范，导致操作人员无法判断食材配料是否过期。此外，这家店的后厨也未按规定放置带盖的垃圾桶，垃圾桶还紧挨着配料架放置，而架上很多配料包装并未封口，存在细菌感染的风险，这些都不符合食品安全管理规定。相比有堂食的餐饮店，很多只做外卖生意的生鲜店问题更为突出。比如这家门店，虽然店里也设置了生鲜制作的专间，但形同虚设，不仅专间的门窗都敞开着，内部的布局也不合理，很多设施还不能使用。
6: 加热电话一个就是我们这边做一个浴巾间啊，我们应该水龙头要正常出水，然后它这边的话是没有正常出水的，而且作为浴巾间的标准的话，我们水龙头是需要脚踩式的啊，而像这种话到时候肯定是后期需要整改啊。第二个问题嘛，浴巾间我们衣服啊、口罩啊、包括帽子什么都没有的，然后我们进浴巾间正常说要佩戴300啊，后续要他们进行一个整改。第三个就是它这个浴巾间，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有很多门啊。正常来说，我们浴巾间跟操作间是只能有一个出口啊。那它这边后续要把这边的门给它封闭一下啊。
3: 同时，该店的后厨环境卫生也堪忧，很多快递纸箱直接塞在冰箱后，冰箱里保存的生鲜有个别未进行封装，存在细菌感染险。地面上有烟蒂，后厨的角落里还堆放着各种杂物。
6: 这边后厨这些杂物啊什么，肯定后续都要让它清理掉，好，这样的话对食品安全其实也有风险的。
3: 在检查中，记者也了解到，三文鱼等食材涉及两个不同的国家标准，一个是动物性水产制品标准，对微生物、寄生虫、致病菌有严格的要求，符合标准是可以生食的；另一个是普通鲜冻水产品标准，对寄生虫和即食级微生物没有硬性要求，只能加热食用。但很多生鲜店对这两个标准并不知晓，更不用说进货查验了。
4: 那我们在现场检查当中也询问商家，就是提供相关的检验报告来证明他们这个三文鱼是可以直接入口的，但是我们现场发现他们对这两个标准的熟悉程度其实也不是特别的高，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边在检查一边呢向他们进行科普宣传吧。
3: 同时，生鲜制售对使用的刀具、餐具有着严格的消毒要求，生鲜店必须配备消毒柜，每天对制作工具进行消毒，但个别店家却把消毒柜闲置或者当成了杂物柜在使用，消毒制度没有按规定落实。记者从区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此次专项检查共检查门店19家，排查出安全隐患15个，立案查处13家，发放责令改正通知书2份。
4: 像很多专间设置不规范的，我们今天都已经发了责令改正通知书了，后续呢我们也会跟进他们的整改情况。那有一些像之前没有批生食经营范围的，我们现场笔录也都写了，到时候后续的话会进一步的进行立案调查，包括没有提供那个所证所票记录的，我们也会进一步的追踪好。
2: 生食类食品安全风险高，商家在追求流量和颜值同时，必须坚守食品安全底线，严格对照标准，完善硬件设施，规范操作流程，落实进货查验和所证所票制度，做到依法经营，诚信经营。希望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加强监管，消费者也可以共同监督，一起来规范生鲜市场，更好地保障我们舌尖上的安全。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儿。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可以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同时，您也可以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抖音看上鱼或者电子邮箱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8200-1890。我们的节目将于每周四晚7:35在新闻综合频道首播。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对标义乌拓思路，实干争先提质效；杭州湾上虞经开区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晋升青年驻乡实践，直播助农拓离销路；暑期反邪严学行，筑牢安全防护墙。近期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在全省掀起学习热潮。义乌无中生有的创新胆略，点石成金的市场思维，为区域产业升级、经济突围提供了宝贵范本。作为我区工业经济主引擎，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深学细务先进经验，以季度赛马比拼机制为抓手，锚定链式招商、项目提速、产业速市三条路径加压奋进，扎实推进上半年各项经济工作落地落细，以过硬实际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
1: 对标先进找差距，转换思路谋实干。义乌从鸡毛换糖到买卖全球，核心密码在于坚持高位谋划、改革破题，主动把机遇转化为发展盛世。依托得天独厚的产业基础，杭州湾上虞经开区跳出传统路径依赖，借鉴义乌市场化运营逻辑经营全产业链，把学习感悟细化为招商引资、项目推进、存量盘活的实操举措，以赛要素配置、营商服务、产业培育上持续迭代升级，推动园区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提质向好。
2: 结合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实际，我们将以季度赛马为指挥棒，把义乌经验转化为产业突围的实战打法，以变求新、重塑招商模式，像义乌培育市场那样经营产业链，深化13510项目盘子谋划，依托已开工的中化蓝天等百亿链主，开展靶向精准招商，加速存量盘活。

0: 编项目的空间为空间等项目，以快制胜攻坚项目效能，强化每月指标闭环预警，加快推进13个省千项万亿项目进度，年度投资完成率力争前三，以项目建设的实物量撑起经济指标的增长量，以特出圈擦亮产业标识，借鉴义乌卖全球的视野，努力推进世界级绿色化工制造集群、国家级新材料产业基地建设，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勇挑大梁。
1: 思路落地见成效，数据说话晒答卷。2026年上半年，经开区经济指标全线飙红，一季度规上工业产值378.16亿元，同比增长12.92%，制造业投资增速高达27.52%，绿色精细化工规上产值达496.8亿元，同比增长7.2%，高端新材料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大幅提升。碳足迹认证、复产轻管网、绿色信贷等六大低碳工程全面启动，稳步朝着世界级绿色化工集群、国家级新材料基地目标迈进。下一步，园区将牢牢抓住产业链招商、重大项目推进、绿色产业升级核心主线，持续盘活存量资源，扩充发展空间，以常态化闭环管理压实项目建设进度，不断夯实绿色低碳发展根基，稳步提升主导产业核心竞争力，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持续扛起担当贡献力量。
2: 眼下正值蟹糖翠梨集中上市的旺产期，全镇梨果产量稳中有升。作为全省首批青年入乡实践站点，蟹糖镇晋升村的晋升青年团队以乡村 CEO 吴艳平为核心，通过直播带货、供应链优化、数字化赋能等多措并举，助力本地鱼生优梨拓宽销路，带动梨农稳产增收。
1: 在晋升村青年入乡实践站的直播室内，一场联合平安产险开展的翠梨专场推介正火热进行。青年主播对着镜头细致讲解翠玉、翠冠梨的口感特色与品质优势，实时回应网友咨询，上架特惠链接，直播间互动氛围热烈。室内推介过后，直播团队随即移步梨园数字大棚，将镜头对准挂满枝头的饱满鲜果，实景展示生长环境与现场采摘过程，让消费者直观感受果品品质，有效提振购买意愿。
3: 今年呢，我们就想要把就是我们团队的一些重点转到这个做供应链上面去，对接更多的一些平台渠道，这样的话可以帮梨农去更多的打开一些销售渠道。那我们今年就是在合作的，就比如说我们在做的一个本地生活的这样一个板块，葫芦采摘进行了一个合作，就是他们有一本全上鱼的一个春游护照，然后是把我们这个梨园的这个采摘也纳入到了他们的这个护照里面去。
1: 据了解，依托实践站的新媒体运营优势，团队早在七月中旬便提前开启线上预售通道，仅一周时间就售出数千斤鲜果。随着梨果全面进入旺产期，团队正式启动常态化专场直播带货，进一步扩大线上销售规模。配套服务方面，团队对接京东快递设立定点收寄点，为果农争取到7折快递优惠，每日上门揽收，直发全国，压缩配送时长，保障鲜果口感。同时依托正农一体机，为果品打印溯源合格码，实现种植、管护、检测全流程可查，以品质背书持续提升鱼生优梨的市场认可度与竞争力。
3: 我们这边今年是被评上了这个名特优新产品，然后今年呢，我帮村里面同步在推这个绿色产品的这个认证。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之后可能会做一个梨园的一个策划，可能想给美丽经济这一块去做一个提升，产业链的一些开发，就是深度的一些产品。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我想要去做一部沉浸式演艺剧。那么这部剧呢，就是以我们谢晋导演 IP 啊为这个我们的这个站位一个影子抛出来的，发生在我们晋升村的一个1923年的一个故事。那么我们游客呢，他是可以以演员的一个视角参与到我们这部剧里面去，那他等于是把一个文化进行了一个活态化。
1: 作为我区青年入乡实践的典型阵地，晋升村站点以青春力量补齐农产产销短板，既帮梨农解决了销售后顾之忧，也持续擦亮本地特色农产品品牌，为蟹糖梨产业提质升级赋能乡村。

0: 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青年动能。
1: 眼下正值暑期，我区各中小学主题研学活动陆续开展，成为学生假期拓展视野、提升素养的重要载体。近日，由区教育体育局牵头的崇尚科学、抵制邪教2026年暑期关爱之家反邪知识研学活动正式启动，组织辖区中小学生走进专业教育阵地，上好暑期反邪安全课。
0: 本次研学活动贯穿7月至8月，研学地点设立在区关爱之家。活动精心设计多层次教育环节，反邪教法律知识讲座以案说法，结合真实案例讲解邪教惯用的蛊惑手段、潜藏危害，组织学生参观反邪教警示教育展馆，通过图文展板、实物展示、情景解说，直观揭露邪教扭曲认知、破坏家庭、危害社会的真面目。同时开设反邪教主题画报创作、研学成果集中展示等实践课堂，鼓励学生以画笔表达所思所悟，将反邪认知转化为创作成果。
2: 听了讲座还参观了展馆，也学到了好多新知识。原来邪教有这么多危害，还会用各种办法骗人，以后遇到奇怪的宣传我肯定不会相信，还要告诉爸爸妈妈和身边的同学，大家一起崇尚科学，远离邪教。
3: 今天我们学习了很多关于反邪教的知识，我发现邪教常常伪装成善意的说辞迷惑大家，今后我会相信科学，遇到可疑言论保持警惕，远离那些不良信息。
0: 据悉，本次活动的核心阵地区关爱之家是我区重要的反邪教警示教育基地。该阵地一楼设置反邪教主题展厅，二三楼配套多功能活动空间，集宣传展示、科普教育、互动体验于一体，常年面向学校、社区及企事业单位开放。通过专题讲解、实地参观、主题实践等多元形式开展警示宣传，是当地筑牢基层反邪教防线的核心平台。本次暑期反邪研学活动覆盖全区多所中小学校，活动将反邪教知识融入沉浸式研学体验，既丰富了学生的暑期生活，也进一步夯实校园反邪教工作基础，引导青少年树立崇尚科学的理念，为健康成长筑牢安全屏障。
4: 暑假空闲时间多，正好开展安全教育。比起教室里干巴巴的讲课，研学实景课堂直观又生动，冲击力强，孩子们更容易听进去。希望同学们学会分辨各类歪理学说，回家之后把学到的知识讲给家人，真正做到教育一名学生，带动一个家庭。
0: 下一步，区教育体育局将持续丰富青少年反邪教宣传载体，常态化开展各类科普研学、主题宣讲活动，推动崇尚科学理念走进校园、走进家庭，织密全域青少年反邪教防护网络，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0: 近日，2025浙江文化和旅游总评榜最终榜单发布，我区岭南乡入选2025浙江文旅创新小镇。据悉，2025年全乡接待游客148.1万人次，同比增长30.6%，带动相关产业规模突破1元。2026年文旅热度持续飙升，春节一季度游客量实现大幅增长，成功打造青年扎根、游客青睐、村民共富的山区文旅高质量发展样板。日前，鸿雁未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前广场雁归集夏日奇趣夜如期开摊，以蒲扇为夏日符号，融合烟火市集、趣味游戏、晚风音乐会，一场治愈所有烦恼的夏夜派对在欢笑声中圆满落幕。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盖北镇的万亩野藤葡萄园迎来盛果期，连片葡萄长廊绿意盎然，永优、阳光玫瑰等数十种优质葡萄挂满枝头，紫黑透亮，翠绿莹润的果穗错落有致，果香清甜浓郁，果农们穿梭在藤蔓间，熟练的采摘、分拣、装盒，田间地头一派忙碌丰收的景象。
1: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3: 注意看，
1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3: 好奇，
1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3: 围观，
1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9: 说自己就好，
2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0: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0: 爸爸真好，喂，
2: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能吃饭。
0: 我正在跑呢。回来了吗？
3: 爸，
0: 来。
3: 爸，爹，游乐场好玩吧？
0: 快点去玩，吓一跳。

0: 给我省个笑脸呗。滚！小红，人家小鹏跟你又没仇，你们俩怎么一见面就掐呀？啊！
1: 你要真闲着的话啊，赶紧去药房帮帮忙。再说了，你这三天两头往这边跑，估计马上医院就把你给辞退了吧。
2: 那就养我呗。
3: 你怎么又来了呀？
0: 你最近来医馆的频率比之前装模作样上课的时候还高，哎，你怎么了？你下岗了？下岗个屁！小红，给。
4: 我不喝。
0: 喝
4: 嘛？
0: 不喝。
4: 小鹏，小鹏，还不喝拿药？我们喝，拿过来。
3: 来嘞！
4: 就是，还怕没人喝呀？
3: 哎，小姐。

0: 您说，我家是不是风水出问题了？先是老朱，接着就是我。难道这老天爷今年要把我们都给收走吗？
1: 生病是正常现象，哪有人不生病的呀？再说了，这个癌细胞呢，它不是一种不治之症，它是一种慢性。

0: 病。
1: 您这话我爱听，我就认为这就是个慢性病。我慢慢治，就用中医和汤药扎针了。可是，那西医让我去开刀，要把我子宫卵巢全部拿掉，还说我都这把年纪了，都用不上了。你说这叫什么话呀？那子宫一拿掉，我就没有雌激素了，那就很快变成老太婆了。我才不要开刀。任教授，我就信你，我选择在这治，你帮我把子宫保住好不好？
0: 西医让你去开刀是正确的呀，你现在这种状况保住子宫还有什么意义吗？
1: 任教授，你怎么能这么说啊？你之前还教育我们说那个人体上每个器官都是很宝贵的，那要是拿掉了就永远补不回去了。那你都说那个手术要慎重再慎重，你今天怎么是这个论调啊？那我们老周走的时候把我们全家都托付给你了，我还给医馆捐了那么大一笔钱，你收了就不认账不管我了呀？那不对，我知道您不是这样的人，您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觉得我没救了呀？啊，我挺得住。
0: 我现在正在给你搭脉，请你不要跟我说话好不好？我是看你有救才希望你去西医动手术。你知道什么样的人适合看中医吗？
2: 小刘的粉丝呀？
3: 对呀对呀，我可喜欢他了，又帅又搞笑，而且他跳舞的时候就像打开另一个开关，缩蛋腿。哎呦，哎，你也是脏红花吗？
4: 我是按照头头的要求给他头头票刷刷视频，算不上是脏红花，顶多就是个路好吧。
5: 哦，搞半天你是帮头头弄票的呢？
4: 他让我们所有人都给小刘投票，
6: 是还包括我们病的呢。哎
7: 呦，谁呀？头哥喜欢谁呀？
3: 我偶像。
7: 哎，这不是老刘那儿子吗？就是那个喜欢唱跳不喜欢读书那孩子。
2: 对对对，
4: 他现在参加了这个街舞节目之后特别受欢迎，最近一连几周票数都在前三，
3: 而且还跟我们说如果他拿不了冠军就要回家继承家产。我们都是卯足了劲儿给他冲冠呢。你们也是我的宝藏男孩的粉丝？
7: 认识，他是我们医院的铁杆粉丝。
5: 小鹏，你说错了，人家粉的啊可不是咱们医馆，他粉的是我们头头。
3: 我第一次离偶像这么近，怪不得他出口就说他的粉丝叫藏红花，这也太有学问了。
8: 知道个藏红花就算有学问，那我们这种从小就会神农本草经的算什么？
3: 你别打岔。哎，你们刚才说宝藏男孩子红他喜欢的女生叫啥？我等会儿去发布一个劲爆网评。
8: 别胡说八道啊，头头不会喜欢那么浅薄的人。
3: 你才浅薄，你不管。
9: 天真，你看热搜了吗？
7: 热搜。
9: 看。怎么了？
4: 哦，妈，你
9: 赶紧看热搜。
7: 什么热搜啊？什么意思？
9: 你自己看呢。
10: 有。
4: 给我看一下呗。
9: 你看。
0: 我是中医，但是我非常尊重西医。西医是一门非常了不起的学科。头疼脑热呀，你就不要去在那儿排队了，到中医来，我来给你调疗。如果说是病入膏肓了，西医不接了，你也别费那个钱，中医负责你到老。所以我希望你去西医开刀。你现在这个时候正是西医发力的时候。为什么不去？

0: 我现在是个什么阶段呢？是这样啊，这个癌症呢，癌细胞就像在高速路上跑的车，后边有警察追，那怎么能追得上？那必须在高速路上设一个关卡，西医开刀就是给你设一个关卡，这样才能抓得住。
1: 这样，等你手术做完了，我负责给你清理干净。那我这个情况要多久清理干净呢？
0: 你想一想，不好的生活习惯已经这么长时间了，那所以清理起来还是一个漫长的工作。
1: 哎，那您这意思，我还能活很多年呢。
0: 我刚才搭了你的脉。 你是长寿脉，没问题的。不会吧？那我都癌症了，怎么还能长寿？教授，您不会是在宽慰我吧？得癌症的人也有长寿的呀。那没病没灾活100岁，那是神仙命。你我都是肉体凡胎，吃五谷杂粮的，哪有不生病的？啊？我现在都不明白了，你是想死还是想活呢？
1: 如果你要是真是想，
0: 想你们家老朱了，那我不想他，我想活，我要活的呀。所以我给你提出这个建议，不是因为老朱把你托付给我了，也不是因为你给医馆捐了款，这是出于我作为一个医生的良心。 我会把你托付给我非常好的朋友，他在这方面是全国的权威。等他把手术做完了，你再来找我。
1: 那万一手术失败了呢？
0: 你说的是万一，一万个里边有一例，怎么会是你呢？去吧，啊，相信科学。
2: 你上次说了不要相信科学，说这世上不只是科学这一把尺子。你那个讲课视频我可是认真听了的。我的意思是，千万不要迷信，任何事不能迷信，要正信。
3: 该就应该开除。
4: 我说啊，这种人就不应该活着，而且是十命同道，教育局也吓傻了，
2: 这下他是真的要凉。
5: 渣男，报应，干得漂亮，就应该让他彻底射死。可惜那个女孩了。

0: 妈，我请个假去趟医院。那正好，你把这些香囊啊都带过去啊。啊，让头头啊、星星啊，还有沈星他们都随身带着。嗯，谁需要给谁吧，这不流感季要到了吗？
1: 行，没问题。
0: 哦，还有啊，告诉头头，千万先别扎针的啊。中午我跟你爸会过去找你们吃饭。 然后等你爸看完了以后，再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
1: 行吧，交给我吧。嗯。

0: 在这儿守着呢，把这个带上。我妈说今天下午我爸要来，她可能要调整方案。
1: 嗯，哎，跟你说，现在施叔对郑的反应越来越好，早上大夫来查我床的时候说碰他的脚已经有弹跳反应。
0: 真的呀？
1: 嗯，
2: 太好了。
1: 不要在病房里挂灯下，不允许的。
0: 好嘞。
1: 我跟你说呀，我想把隔壁那大叔给扎上，他老婆求我好几天了。
3: 你不要瞎搞，你现在给师叔施针，是在我爸指导下清醒的，不能自作主张。
1: 还有一年，一年之后我就能赶上你了。
3: 哟，你终于要跟我平起平坐了。
1: 那没有啊，按辈分来讲我还是比你大，你得管我叫爷爷。
4: 偷偷，我先走了啊，有什么事儿呼叫护士站。
1: 哎，辛苦你了。
3: 不辛苦啊，慢点。爷爷，跟你说个高兴的事儿，你想不想听？
1: 张家楠，上热搜了，怎么不知道？
3: 你在这儿有没有尽心照顾师叔啊？外面事儿没你不知道的。
1: 我还想尽心照顾你师叔呢，你看他现在这样，我能尽上心吗？真应该让朱霞姐跟姐姐都来看看他，能照顾上的反而是幸福。最怕就是这样。出去走走。

0: 快走快走快走！哎，咱们不是出去走走吗？你在这玩手机干嘛呀？
1: 我的出去就是这一片。
0: 师叔一时半会儿又醒不过来，咱溜达几分钟。
1: 寸步不离。
0: 至于吗？爸说。
2: 我爸现在又不在，咱们俩出去溜达几分钟也没人知道啊。师叔醒了，淘淘，这什么意思呀？
0: 我想炸一下赵立全。立全？他怎么了？
1: 我觉得师叔的事儿跟他脱不了干系。怎么个关系法？
0: 每次赵立全来的时候，师叔血压噌就上去了。你说吴奶奶、沈老师来的时候也没有这么明显，你不觉得奇怪啊？师叔很喜欢立全，有这种反应很正常。
1: 不正常？我觉得这不是一种正常的反应。
0: 你没有证据的事儿，你别瞎猜了。
1: 是我的直觉，中医的直觉。

0: 我觉得第一个回复或者是欢呼的应该是赵立权，但是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1: 直觉也有不准的时候。
2: 喂，玲兰，哎，家里送来了一大束鲜花，还有蛋糕，是你办的吧？
3: 啊，已经到了。
2: 那花儿和。

0: 蛋糕是一起送来的吗？哎呦，你看看你，你爸现在不能吃甜的，我得让他控糖。你不想让他好好活了？妈，今天是我的大日子，
1: 你的什么大日子啊？今天是我跟新政结婚30周年纪念日。啊！我的天哪，那。
0: 你看看这山造的山弄的，我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那当然要庆祝了，要庆祝的。没事儿，而且我今天订的是无糖的豆腐蛋糕。我爸可以吃的。
1: 啊啊，我知道了。哎呀，
0: 那可怎么办呢？家里什么菜都没备呀。没关系，
1: 我到网上去订一点啊。
0: 啊，不用。嗯，我跟祝霞说了，让她过去帮忙，她菜做的很好吃。 其实主要是想给他贴点钱。那好，不过啊，祝霞肯定不会要你的钱。这不一样啊，这是喜事，要喜气共沾。哦，但是这钱不能我给他。
1: 你给，红包呢我已经封好了，就放在你房间那个化妆台上，啊。
0: 你给他，他肯定收。
1: 嗯，我知道了。哎呀，女儿啊。 你看看你，现在做事啊，真是周到周全，家里管理里里外外的安排的这么妥妥帖帖的，妈真为你高兴。哎，不过我想问问你，那男主人公，
2: 他记得这个特殊的日子吗？<笑>
0: 不出意外的话。
1: 他一定是不记得的，嗯。但是，只要他人能出现，就算是配合了。
0: 知道了，那你让天真、头头早点回来啊。头头回不来，他师傅让他站岗，这对他来讲是天大的事儿。就我们自己家人。
1: 啊，知道了。
0: 嗯，再见。

0: 我女儿都结婚30年了，你说她一直没回消息，是不是因为她在上班？
1: 你真把自己当石难柯南了，你想太多了。如果不是因为立权，石叔可能已经不在了。幸亏他那天去的早，发现了，再晚一点儿，你连尝试救他的可能性都没有。
2: 石叔心里有数，也许是感激的，感激的血压飙升。
3: 不对，赵立权他撒谎了，他去找过石叔，去的时候石叔好好的，有人可以作证。所以我猜想啊，他去的时候，石叔去好好的。
4: 他怎么样？
3: 不是，你是守在医院呢，你怎么来这么快？
2: 我看到你消息就来了。他能说话吗？
3: 能。
4: 不然怎么当你师傅啊？

0: 哎，哎，
1: 我跟你说啊，一看你这个手法可没学好，穴位的点都没找着，往上点，
2: 这儿，
1: 往上。
0: 啊，哎，对喽，哎，哎，哎，哎，对喽。
2: 头头，我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事要问你。
1: 什么事啊？
2: 那个刘子红是怎么回事？
1: 我跟他的事儿，你知道了。

0: 头头，我喜欢你。我不喜欢你。
1: 说真的，我真喜欢你。
2: 说真的，我真不喜欢你。头头，
0: 我跟你说，你这个人人还没红呢，房子又先塌了。我又走的不是男友人设。
2: 怕死我。
0: 不是。我走的又不是男友路线，我要是谈恋爱，我绝对不会隐瞒的。是粉丝，他是听众、观众，又不是上帝。我自己做的选择，我自己承担后果。
2: 你倒是长大。
0: 那，哎，那你答应我了。
2: 谁答应你了？我告诉你啊，我一会儿把你当弟弟。其实当弟弟也没用，咱俩根本就不熟啊！你别给我老是说这。
0: 我不管，我就是喜欢你。
2: 我就是喜欢你，我。你有病啊，刘鹏！
0: 我今天出去就跟人说你是我女朋友。
3: 不要脸的，你怎么？
0: 我就不要脸。
2: 给我！
0: 不给。
2: 你是不是傻？
4: 这脑瓜子每天装些啥呢？这是榆木吗？这是。
3: 那你们俩要真没什么。
2: 他没事老来找你干嘛？你还让他给他投票呢？不是，我总不能把别人绑起来不让他来找我。但是我跟他说了，说得很清楚，他以后不会再来找我了。
3: 你说什么？
2: 我说我的心里只有你，别人我都容不下。
3: 可是你这么糙，
2: 嗯，
3: 他知道你三天不洗澡，他还喜欢你。
2: 我三天不洗澡跟他喜欢我有什么关系？他七天不洗澡，你怎么知道的？我闻过，我好这一口。没有，不是不是，你闻一下来，你感受一下。来，这儿。
5: 吴教授状态还好吗？一切正常，现在所有的迹象都是在往好的发展，所以你们也不用太担心。好，
6: 头头，山涛醒了吗？怎么样啊？还没醒。
5: 吴老师今天醒过吗？啊，他现在还非常虚弱，需要足够的睡眠时间，都不要着急啊。
6: 头头啊，按你这话的意思，除了你之外，没人见过吴老师醒。
7: 是不是？你是不是在骗我？哎，
8: 不会的，头头一直在这儿照看，他有什么理由骗我们呀？
6: 也许人家是在表功嘛。哎呀，
8: 不会，新诊昨天也说了，善道没事儿，他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6: 对对，刚刚康复的病人是这样的，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病人。
8: 是啊，吴老师毕竟大伤元气，是需要好好休养的。
6: 可我查过眼皮的肌肉反应，但其实人并没有恢复意识的其他案例。头头刚才说了，吴教授是可以说话的。行了行了。 别你一言我一语的。

0: 这样，咱们今天晚上师兄换班制，让人头头一个人照顾，太累了，容易产生幻觉。今天晚上我和你换班。
1: 我不同意。
2: 彤彤，你师叔醒了。啊，
3: 醒了。
2: 行了行了，
4: 哎，不能这么多人进来。这是重症病房，必须是重症病房。我们得问问学生，
5: 了解你们的心情啊，知道你们的心情，家属进来就行了，其他人不能进去啊。
6: 善大。
0: 不善道，说什么呢？说什么？你不配站在这儿。

0: 就是个小人，这件事你伪造了。我曾买卖是姜氏镇的创始人，我的妈妈在抗洪救灾中牺牲了，我是中医之后，我师傅告诉我的。
1: 赵立权，你哪来的这些材料？中医之后，哎，我告诉你。 这是吴老师亲手交给我的，吴老师还亲口告诉了我，这个骗子的身份。天真，说不定你爸也是同伙。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头头不让我进去看护吴老师了吗？因为他怕吴老师好，吴老师好了之后就把他的秘密给揭发出来了。爸，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是假的，你就是个野孩子，你不配站在这儿。
1: 啊，配！

孙陀陀确实不是江氏正派的传人，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比他更有资格站在这儿，因为她是我的女儿。

0: 你说兰姐那边不会出什么事吧？
1: 谁没想到会闹出这一出？
0: 这能是真的吗？这头头怎么会是老人的私生女呢？这老人也不是那种人呀。可是这个事情要是真的，那你那孩子的年纪比天真小，哎，那就是婚后。不可能。
1: 那你说这事怎么办？山道如果好好的，他还能解释，还能打圆场。可你看现在他自己，哎呦！
0: 你要不要去跟师傅和师母说一下？
1: 哎，可千万别多嘴。
0: 哎呀，不是多嘴啊，这多大的事情啊！如果是真的话，那瞒是瞒不住的，迟早要知道的呀。
1: 那谁告诉他也很重要啊。
0: 我跟兰姐这么多年的朋友，我知道她，她肯定不会跟二老说。但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话，那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家庭。以兰姐的性格，那肯定是所有的事情都办完了才会跟二老说。如果真那样的话，那一切都晚了，就都成定局了。
1: 哎呀，沈心啊，咱们家这摊事还没整明白呢，管别人家的事儿啊。
0: 山道现在这样躺在床上，我现在真的很难受。但是他人能好，还是有希望的。我就在想啊，我要是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那挖心挖肉的，我不知道我会怎么办。哎，
1: 哪哪不是坎儿啊，都得一关一关的熬。
0: 妈，我想啊，这能帮的时候一定要帮一下。这宋老爷子啊，是胸中有乾坤的人，现在是关键时刻，得需要他老人家来把握大局。要不，我去跟他说一下。那这儿就辛苦人
1: 行
0: 一下，
1: 去。山道，你要是醒了该多好！什么事情，你都能够解决。

0: 好姑娘要听劝，你看我们都这岁数了，你就忍心看着我们站在风口在这吹冷风啊？来，跟爸妈回家去啊！来，
1: 你看，她不听我的，你说说，你劝劝她。我不劝，我也是女人，我知道女人的心，心伤了。
0: 就再也回不来了，
2: 记住，别添乱了。这家还不够乱呢，多说好话，别说那个丧气话。哎，对了，这个说话不就要到冬至了吗？咱们家的那个冬至养生汤还没熬呢。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汤呢？
2: 人生啊，也不管有多少坎儿，每一个坎儿。 都得一步一步的过，这跟事儿，跟亲情没有多大关系。你像司马迁，他就算受了宫刑了，我照样也得过清明、过重阳、过冬至嘛。要不然怎么会有《史记》呢？
1: 少喝一碗汤又怎么样呢？
2: 那多一个孩子又怎么样啊？开了。 不就想调节一下气氛吗？
0: 你快回去吧，跟新政啊开方去，我在这儿陪女儿。
2: 好姑娘要听话。

0: 师傅，你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这都什么时候了？今年的冬至堂开了吗？
1: 我马上就去开。
0: 师傅，我相信你。我把位子交给你，我把女儿交给你，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

真的，我就是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其实我真的不生气，我只是觉得特别失望。你知道，当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把眼神躲开了，我那时候觉得我们两个人的心一下子离得好远好远。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3: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0: 元。
1: 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4: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5: 看，小金盾，
4: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5: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4: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6: 妈妈是小金盾。
4: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5: 还有
4: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石头，你在哪儿啊？周老师都快来了。
1: 我这还有点事儿，你和周老师先聊吧，我一会儿过来。
0: 那你，
2: 老师，我到了。
0: 啊，周老师，
2: 你一个呢？石头呢？
0: 他可能有更重要的事儿吧。没事，我们先逛。
2: 好，去吧。
3: 周毅一家从爷爷奶奶开始，三代工作生活都在运河边。爷爷是当年浙江省航运公司的员工，奶奶呢是浙江麻纺厂的工人。爸爸退伍转业之后进入了客运码头派出所工作，妈妈也一直在运河边上班。一家人三次搬家，从登云桥到福海里、温州路，再到现在的新昌路，更是没离开过运河。
2: 是1985年，我妈妈嫁到这边，然后是我奶奶顶着我妈妈，就是第一次做了第一件的这个古香缎的丝棉棉袄。以前我印象中就是现在看不到那种，都是上门板的，就是一块一块门板这样上上去的这样的一个店铺的门，然后也有很多油条店啊、剃头店啊，还有一些剪刀店啊，其实还是很有烟火气的。
0: 那现在都已经变成，咖啡馆啊、茶馆呀、这些文创相关的一些业态了。
2: 对对对，
0: 你的公司是不是也在附近？
2: 是的，我们也在运河边小河这片。对的，
3: 10年前周毅在运河边创办了一家文化艺术公司，产品就围绕着大运河文化展开。2014年6月，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家里最开心的就是周毅的妈妈，因为她在拱墅区文化系统工作，为运河以及周边景观的修缮保护以及居民回迁做了不少工作，申遗成功她觉得很有成就感。
4: 有很多的农民啊，他把这个一艘艘的小船划来的，而且是手划船，划来的呢就是大米啊、这个莲藕啊、西瓜呀、都从这个船上运过来，都不用走桥了，一艘一艘船连起来就成了桥了。我当时在小河街道，我也是分管社区建设这一块嘛，我觉得有原住民的街区，才是真正的一种文脉的延续。以前的拆迁呢，都是原住民全部都迁安置到其他地方了，只有我们小河直接的这个就是改造呢，才是有原住民回迁的。所以当时我们非常赞同市政府的这一做法，小河直接还被评为联合国人。

0: 4年前，周毅还做了一件温暖的事，他打造了一个面向女性创新创业的孵化服务平台，目前已有几十位女性文创项目加入进来。如今的周毅已是事业家庭双丰收，2年前女儿的出生更让他坚定了为女孩们筑起一个发光舞台的想法。
1: 公司里很多小伙伴也是女性，然后工作中接触的人也很多女性，所以我们希望给女性提供一个共创共学共赢的一个平台。
2: 两只都没有尾巴。
3: 哎，他这么小就这么会唱歌了，
1: 挺喜欢音乐的，就是一般家里音乐一放他就自己开始瞎编瞎跳瞎唱了。
3: 来跳一个，怎么跳？哎，他这个动作很有水袖的风范，
1: 就可能看之前遇到杨坤老师，然后他经常在那儿练功，那有些时候他练功的时候会唱两嗓子，或者是扭动一下跳两下，那我们宝宝可能看到就有感觉了。
3: 杨坤老师是
1: 杨坤老师他是昆曲传习所，也在小河直街上，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3: 那您带我去呗。
1: 好的。
0: 穿行在直街，古巷深处，木门虚掩，椅子全部靠边，杨坤穿着练功服，绕着桌子柱子，快步慢步，快步慢步，这种传步只见人在移，不见脚在动。
3: 杨老师，这个传习所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呀？
4: 建立在2019年，是一个昆曲的一个分享的这么一个会客厅，我们会有一些昆曲的一个普及的分享会啊，还有画脸谱啊这些，然后在他们幼小的这个心灵里面播下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艺术的种子。
0: 杨坤从小受到母亲熏陶，喜欢唱歌跳舞，妈妈是小学语文老师，非常热爱戏曲，也教孩子们唱歌。小时候杨坤记得妈妈经常一手抱着弟弟，一手牵着自己去听戏，晚上听完戏晃荡着脑袋快要睡着了才回家。
3: 杨老师，听说当年在江山艺训班的时候，您死活都要到杭州来学戏，捡了几件衣服，打包了戏软，扔过墙头就跑了。
4: 其实他们是编过头了。当时作为这个引进人才，然后到的浙江昆曲团，也是省文化厅引进的。
3: 那一年是您入行第几年？
4: 第三年吧，我19岁。
3: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受正规训练的？
4: 我17岁的时候。因为已经长成型了，然后你还要就是去超负荷的去练，就非常苦，每天要哭个5-6次，因为上午一节腿功要搬腿，软毯子功这些都要练，这个就是生理上的，就是你要去对抗它。我们一直都是封闭式训练的，后来我爸爸来看我练功的时候，我那天还不知道，因为我是近视眼，就是远远的，就是反正看到有家长在那儿。后来我妈妈说，我爸爸看到我练到那个程度，就是他都不敢相信了，然后偷偷的抹眼泪在那个柱子后面，只能坚持了，因为这是我自己选择的。
0: 千禧年将至，永嘉昆剧传习所要排张协状元，需要借人。省文化厅和浙江金昆艺术剧院就派了杨坤。张协状元参加了2000年首届中国昆剧艺术节，成为一匹黑马，一举拿下了优秀剧目奖。凭这部戏，杨坤后来获得文华表演奖。
4: 当时呢，就要坐10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然后呢，再要乘渡轮，到的永嘉。
3: 那后来去上海求学了是吗？
4: 去上海那就方便多了，5点多起床，赶上6:05的，高铁，大概7:39就到了上海，正好赶上这个上课早课。
0: 美人一袭粉妆，在桥上栏杆后面露出的小半截身影，仿佛一抹不愿褪去的春色，是把长征桥边的春夏念成了诗，轻轻扇动便是小河之美的朱唇。美人与小河永不迟暮，就像代代相传的情操，就像临水的那颗老香樟，裹着雨雪风露愈发青葱。
3: 你怎么才来啊？
5: 上次我看你

0: 挺喜欢的，就。
1: 这是你亲手做的呀？
2: 嗯，打了两下，但是师傅嫌我手笨，所以也没有多打。
1: 这跟上次那个好像长得一模一样。
2: 嗯，上次不是你喜欢吗？
1: 夏天的锻造间一定很热吧？辛苦你了，石头。
2: 嗯，没事，你喜欢就好。
3: 毕竟有你在的地方才叫夏天，没有你在，这只是一个很热的八月。

光就成了这条象限。从满墙藤蔓到木楼玻璃窗，院落与脚下的石板道，每一条街缝都怀着遥远的往事。它们比临水的那株老香樟要古老许多，拥着鱼鳞般的嫩柳与细竹，连同越墙而来的几只小鸟，衔着雨雪风露，把小河织成一件热爱。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半年度成绩单专栏今天播出，从赢得来到留得住，我区构建青年入乡全链条，共赴生态圈。
1: 上虞第十届青蓝工程出征，青蓝实在续写青春逐梦篇章。
2: 区领导专项督导高危场所，并慰问运动员。
1: 2026年退役军人网上选岗会议召开，5名军官、20名军士顺利定岗。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乡村振兴，青年为要。近年来，我区将支持青年入乡发展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通过系统构筑引育留用支撑体系，人才兴乡成效显著。
2: 我区搭建多层级创业载体，目前已建成3个乡村人才创业园、16家青年实践站点，依托临创湾智慧农创园，打造5万平方米创业空间，创新高校学子乡村体验模式，发布乡村创业机会地图，引进农文旅业态179个，配套服务同步跟进，搭建3级技能培训网络，组建创业导师团，推出渔创贷、渔创。

0: 青年力量深度融入基层治理，全区408名创业青年进入村两委班子，推广村集体加创客加农户合作模式，引入乡村职业经理人，建立利益联结与收益分享制度，累计盘活闲置农房290.6万平方米。下一步，我区将扩容青年实践站点，布局乡村新产业，持续加大安居房源供给，升级金融智能产品，拓宽青年基层成长通道，推动青年与乡村双向奔赴，为梭差共富注入青春动能。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今天上午，上虞区第十届青蓝工程出征仪式举行，活动以“青蓝实在，向心而行”为主题，汇聚余籍青年力量，续写乡贤传承、青春逐梦新篇章。区相关领导出席，
2: 余籍嘉宾、往届青蓝学子、各部门负责人、在渝高校与中学代表、应届高三毕业生代表齐聚现场。活动回望了青蓝工程十年耕耘之路，展现一代代余籍学子与家乡双向奔赴的动人历程。往届学子、余籍嘉宾代表依次分享了他们的成长故事，我的家乡刚刚好开放麦，生动讲述家乡发展变化。应届毕业生抒发了热爱故土、逐梦远方的赤诚心声。全体第十届青蓝学子庄严许下青春诺言，在全场见证下正式踏上求学逐梦之路。学子们纷纷表示会厚植家乡情怀，锤炼过硬本领，主动融入上虞产城人文融合发展，为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城贡献力量。据悉，青蓝工程扎根上虞十年，持续搭建乡情联络与青年培育平台。下一步，我区将擦亮青蓝品牌，完善学子联络服务体系，以文脉聚才，以乡情留人，引导更多青年心系余山顺水，学成反哺家乡。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3: 今天上午，区领导率队实地检查体育高危项目安全工作，抗涝维稳暑期集训队伍。
0: 区领导一行首先来到浙师大上虞附中，这里开展武术散打、摔跤、柔道、拳击等项目的暑期集训。区领导近距离观摩队员日常训练，详细了解集训安排、训练强度及后勤保障等情况。区领导对全体集训人员不畏酷暑、刻苦拼搏的精神给予充分肯定，鼓励大家调整好身心状态，科学施训，筑牢安全防线。随后，区领导一行来到上虞游泳馆，重点检查场馆安全与卫生工作。区领导强调，要高度重视游泳场所安全，严格落实各项防范措施与管理制度，要向青少年普及安全知识，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与自救能力。此外，区领导还看望了正在备战省运会的集训运动员和教练员，勉励大家科学训练、劳逸结合，在赛场上赛出水平与风采。区领导指出，省运会是展现我区体育风采的重要舞台，相关部门要全力做好后勤保障，确保集训安全有序。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今天上午，我区召开2026年计划安置退役军人网上选岗会议，五名营级及以下转业军官，20名符合区政府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军士完成岗位选定。选岗全程恪守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扎实推进退役军人阳光安置落地见效。
2: 会上，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全面介绍本年度退役军人安置任务、岗位方案及选岗规则及安置岗位相关情况，细致讲解网上选岗操作流程、遴选规则与注意事项。25名退役军人严格按照综合成绩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登录线上选岗系统，自主挑选心仪岗位。公证处现场公证，区纪委监委全程监督，确保过程公开透明。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各接收单位要提高站位，高质量完成安置工作，加强岗位锻炼，发挥退役军人先锋模范作用，做到人尽其才。要用心做好入职手续办理、社保、医保接续等全链条服务，引导退役军在地方建设一线续写奋斗华章。下一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将主动跟踪服务，做好各项保障工作，确保今年安置工作圆满收官。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4: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低。

0: 沪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1: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盛夏时节，白马春晖文化园推出“春晖嗨一下，河里好乘凉”主题活动，活动融合江南水乡风情与现代互动体验，为市民打造夏日文旅新场景。
2: 市级班上乌篷船，荷香与桨声交织，风筝点、花船巡游与对诗互动准时上演，游客参与踊跃。岸上设置垂听垂、套扭扭鸭、直网捞鱼等趣味游戏，深受亲子家庭喜爱。智能机器狗穿梭荷塘栈道送花，传统水乡与现代科技碰撞出别样趣味。文化体验独具匠心，园区实景还原荷塘月色、月下荷塘背影、民国车站与蒸汽火车，让经典课文意境触手可及。
3: 除了水乡市集以及我们卖花郎以外呢，我们还设置了无声的偷诗大赛，每次的话总共是有三场活动。那同时我们游客还可以在我身后这块湖区域呢进行一个夜光的皮划艇。
2: 此外，湖畔音乐会与露天电影院定期上演，晚风音乐与光影交织，夏夜氛围浪漫。泡泡泳池成为孩童消暑乐园，泡沫与欢笑中尽享清凉。据悉，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22号，园区同步推出三档游玩套餐，从9.9元到39.9元不等，游客可根据需求灵活选择。全媒体记者潘梦毅、赵佳尔，实习生吕元成报道。
4: 近日，2026年浙江省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排球超级联赛暨 U10排球联赛落幕，滨江小学排球队从全省11支地市优胜队伍中突围，夺得总冠军。赛后，队员们迅速回归日常训练，延续敢打敢拼的体育精神。
5: 上午9点，滨江小学体育馆内击球声、跑动声此起彼伏。刚拿下省级冠军的小队员们精神饱满，反复打磨垫球、传球、发球等基础动作。虽已斩获全省最高荣誉，孩子们依旧专注训练，在汗水中夯实技术、锤炼意志。据教练潘越介绍，本次省赛强队云集，比赛中球队一度比分落后，但队员们沉着调整战术节奏，稳住状态，最终以2-0击败对手，摘得桂冠。
6: 我觉得得了这次奖只是一个起点，下次我要向郎平学习女排坚持不懈的精神，继续努力为学校争光，为国争光。
5: 据了解，夺冠队伍由3-4年级学生组成。日常训练中，学校不仅提升队员技术，更注重心理素质、抗压能力与团队协作培养。这也是队伍在省赛高压下稳定发挥、逆势取胜的关键。这份成绩源于学校3年来对校园排球特色教育的深耕。3年前，滨江小学组建排球队，分层选拔培养后备人才。作为我区排球区队训练点，学校还面向全区遴选体育特长生，搭建人才梯队，目前在册队员20多人。同时，学校将排球融入校园活动和全员赛事，常态化普及推广，营造浓厚体育氛围。训练场上的磨砺也让孩子们收获了赛场之外的成长。
6: 在这2年的排球训练里，我学到了很多精神品质，就比如坚持不懈、努力拼搏这种品质，
7: 还有团结协作和不怕吃苦的精神。今后我要把这种精神带到生活和学习当中。
8: 在这一次比赛中，我们比分有时候会比较落后，而且比较焦灼，但孩子们也没有说要放弃，而是互相的鼓励去解决这个难题。我觉得这份体育精神是比冠军更加可贵的。我希望孩子们在排球运动中会取得更多的收获。
5: 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夺冠是队员刻苦训练的成果，也是特色体育教育的成效体现。下一步，学校将坚持以赛促练、以赛育人，积极参与各级赛事，实战锤炼队伍，同时深耕排球特色项目，普及校园体育运动，

0: 壮大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队伍，让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在校园蓬勃生长。全媒体记者孙金报道。
1: 随着东海开渔，万艘渔船出海归来，首批鲜活生猛、趾高肥满的梭子蟹纷纷登陆我区农贸市场，吸引市民尝鲜购买。
2: 在百官农贸市场水产区，摊位货品琳琅满目，刚上市的梭子蟹人气最旺。摊主介绍，这批蟹是禁渔期结束后的首批货源，受台风影响，当前到货量少，价格偏高。
3: 这几天还贵了，还要80啊，最后几天便宜了。
2: 据介绍，受天气的影响，目前梭子蟹数量不多，但经过三个多月的休养生息，梭子蟹个头大，肉质鲜，尝鲜顾客仍不少。随着捕捞量增加，预计一周后价格将回落，上市量也会大幅增长。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0: 台风过境，风雨间歇，上虞迎来晴好天气，城区道路、公园绿地及街角的紫薇花饱吸雨水后陆续绽放，在雨后清风中尽显生机，为初秋城市增添了一抹亮色。薇素有百日红美誉，花期绵长，生命力顽强。此前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冲刷了枝叶尘埃，滋润了土层，为花木生长创造了有利条件。不同于晴日的热烈，雨后紫薇花色泽更加饱满，簇状花朵清新雅致，翠绿枝叶鲜亮通透。历经风雨洗礼，花朵开得更加繁茂坚韧，成为雨后城市最动人的风景线。这份美丽离不开精细化养护，据园林市政部门常态化做好紫薇修剪、浇灌、防虫等工作，台风前提前加固防护，减少风雨损伤。风雨后及时清理断枝落叶，整治绿地环境，让满城紫薇顺利迎来盛花期。缤纷灵动的紫薇不仅装点了街巷，提升了城市颜值，也为市民雨后出行带来治愈体验。接下来我区将继续精细管护城市绿化景观，做到四季有景，步步见绿，不断擦亮宜居美丽上虞底色。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用媒体的力量推动工作，欢迎大家收看每周一问。近年来，网红生鲜店凭借便捷下单和精美展示走红，但流量背后的食品安全问题不容忽视。近日，记者跟随市监部门检查发现，部分生鲜店存在超范围经营、专间形同虚设、后厨脏乱差等问题，亟待整改。
1: 本周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全区网红生鲜店开展突击专项检查，执法人员重点核查了是否存在用红鳟鱼冒充三文鱼、用鸭肝冒充鹅肝等欺诈行为，并对进货台账、产地证明等进行了细致比对。本次检查中暂未发现商品假冒伪劣、以次充好的问题，但部分商家经营不规范、后厨脏乱差等问题却暴露了出来。像这家经营日本料理的餐饮店，营业执照的经营项目只有热食类食品制售，但查看店里的菜单却有大量刺身类的菜品，这些刺身都属于生食类食品制售，属于超范围经营。
2: 这些是生食类的，你知道吗？
3: 是的。
4: 要去办一下冷食的什么？
2: 生食类。
4: 哦，生食类。
2: 像这些都是生食类的，就是切好直接可以吃了的，我们叫做生食类。
1: 生食类食品未经加热杀菌，食品安全风险远高于熟食。市场监管部门对生食类食品制售，从准入门槛、硬件设施到操作规范，都做了更严格的规定。比如，制作生食类食品必须设立独立的专间，专间要求全封闭、独立空调控温，配备专用冷房消毒，并有独立更衣洗手设施。这家店的后厨虽然也设置了专门的生食操作台，但生食熟食区域并未有效隔离，跟专间的标准相去甚远。同时，该店冰箱内存储的食材和操作台上放置的调料都是经过分装的，但分装包装上都没有标注食品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等涉及食品安全的。

0: 的重要信息。
1: 那你下次就是，如果一盒一盒小的，那你自己这边自己记好做一个小标签贴一个，不然的话你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封装，什么时候生产的。
0: 执法人员表示，明示标签信息是保证食品安全的重要一步。很多餐饮店的食品安全问题就源于分装操作不规范，导致操作人员无法判断食材配料是否过期。此外，这家店的后厨也未按规定放置带盖的垃圾桶，垃圾桶还紧挨着配料架放置，而架上很多配料包装并未封口，存在细菌感染的风险，这些都不符合食品安全管理规定。相比有堂食的餐饮店，很多只做外卖生意的生鲜店问题更为突出。比如这家门店，虽然店里也设置了生鲜制作的专间，但形同虚设，不仅专间的门窗都敞开着，内部的布局也不合理，很多设施还不能使用。
2: 这家店的话，一个就是我们这边作为一个浴巾间啊，我们应该水龙头要正常出水，然后它这边的话是没有正常出水的，而且作为浴巾间的标准的话，我们水龙头是需要脚踩式的啊，而像这种话到时候肯定是后期需要整改啊。第二个问题嘛，浴巾间我们衣服啊、口罩啊、包括帽子什么都没有的，然后我们进浴巾间正常说要佩戴三白啊，后续要他们进行一个整改。第三个就是它这个浴巾间，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有很多门啊。正常来说，我们浴巾间跟操作间是只能有一个出口啊。那它这边后续要把这边的门给它封闭一下。
0: 同时，该店的后厨环境卫生也堪忧，很多快递纸箱直接塞在冰箱后，冰箱里保存的生鲜有个别未进行封装，存在细菌感染风险。地面上有烟蒂，后厨的角落里还堆放着各种杂物。
2: 哎，这边后厨这些杂物啊什么，肯定后厨都要让它清理掉，好，这样的话对食品安全其实也有风险的。
0: 在检查中，记者也了解到，三文鱼等食材涉及两个不同的国家标准，一个是动物性水产制品标准，对微生物、寄生虫、致病菌有严格的要求，符合标准是可以生食的；另一个是普通鲜冻水产品标准，对寄生虫和即食级微生物没有硬性要求，只能加热食用。但很多生鲜店对这两个标准并不知晓，更不用说进货查验了。
3: 那我们在现场检查当中也询问商家，就是提供相关的检验报告来证明他们这个三文鱼是可以直接入口的。但是我们现场发现，他们对这两个标准的熟悉程度其实也不是特别的高。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边在检查，一边呢向他们进行科普宣传吧。
0: 同时，生鲜制售对使用的刀具、餐具有着严格的消毒要求，生鲜店必须配备消毒柜，每天对制作工具进行消毒。但个别店家却把消毒柜闲置或者当成了杂物柜在使用，消毒制度没有按规定落实。记者从区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此次专项检查共检查门店19家，排查出安全隐患15个，立案查处13家，发放责令改正通知书2份。
3: 像很多专间设置不规范的，我们今天都已经发了责令改正通知书了。后续呢，我们也会跟进他们的整改情况。那有一些像之前没有批生食经营范围的，我们现场笔录也都写了。到时候后续的话，会进一步的进行立案调查，包括没有提供那个所证所票记录的，我们也会进一步的追踪好。
4: 生食类食品安全风险高，商家在追求流量和颜值同时，必须坚守食品安全底线，严格对照标准，完善硬件设施，规范操作流程，落实进货查验和所证所票制度，做到依法经营、诚信经营。希望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加强监管，消费者也可以共同监督，一起来规范生鲜市场，更好地保障我们舌尖上的安全。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儿。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可以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同时您也可以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抖音看上鱼或者电子邮箱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8200-1890。我们的节目将于每周四晚7:35在新闻综合频道首播。感谢您的收看，我们。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早上推开窗，天有点闷闷的，云层厚厚的，像是憋着一场大雨。这种天气最让人措手不及的就是走到半路被浇个透心凉。最近三天天气都是这样任性，预计明天的天气和今天差不多，时不时会来一场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短时雨量还会比较大。后天阵雨或雷雨依旧在线。短时暴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带来的积水、路面湿滑、低能见度等问题都很容易困扰我们。大家行驶在路上要注意减速慢行，走路的朋友请注意脚下的硬井地坑，山区的朋友更要留意地质灾害风险。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短时暴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部分
1: 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百官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曹娥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东关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松下多云转阵雨，26到31度。张镇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丰会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道墟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上浦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汤浦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下馆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永和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梁湖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义亭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小月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谢塘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长塘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盖北多云转阵雨，26到31度。

0: 岭南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晨曦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丁宅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阵雨，26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啊、救命啊，
2: 着火了、啊、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1: 阿姆

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对标义乌拓思路，实干争先提质效。杭州湾上虞经开区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晋升青年驻乡实践，直播助农拓离销路。暑期反邪严学行，筑牢安全防护墙。近期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在全省掀起学习热潮。义乌无中生有的创新胆略，点石成金的市场思维，为区域产业升级、经济突围提供了宝贵范本。作为我区工业经济主引擎，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深学细务先进经验，以季度赛马比拼机制为抓手，锚定链式招商、项目提速、产业速市三条路径加压奋进，扎实推进上半年各项经济工作落地落细，以过硬实际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
1: 对标先进找差距，转换思路谋实干。义乌从鸡毛换藤到买卖全球，核心密码在于坚持高位谋划、改革破题，主动把机遇转化为发展盛世。依托得天独厚的产业基础，杭州湾上虞经开区跳出传统路径依赖，借鉴义乌市场化运营逻辑经营全产业链，把学习感悟细化为招商引资、项目推进、存量盘活的实操举措，以赛促干，压实责任链条，在要素配置、营商服务、产业培育上持续迭代升级，推动园区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提质向好。
2: 结合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实际，我们将以季度赛马为指挥棒，把义乌经验转化为产业突围的实战打法，以变求新，重塑招商模式，像义乌培育市场那样经营产业链，深化13510项目盘子谋划，依托已开工的中化蓝天等百亿链主，开展靶向精准招商，加速存量盘活，变项目等空间为空间等项目，以快制胜，攻坚项目效能，强化每月指标闭环预警，加快推进13个省千项万亿项目进度，年度投资完成率力争前三，以项目建设的实物量撑起经济指标的增长量，以特出圈擦亮产业标识，借鉴义乌卖全球的视野，努力推进世界级绿色化工制造集群、国家级新材料产业基地建设，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勇挑大梁。
1: 思路落地见成效，数据说话晒答卷。2026年上半年，经开区经济指标全线飙红，一季度规上工业产值378.16亿元，同比增长12.92%，制造业投资增速高达27.52%，绿色精细化工规上产值达496.8亿元，同比增长7.2%，高端新材料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大幅提升。碳足迹认证、复产轻管网、绿色信贷等六大低碳工程全面启动，稳步朝着世界级绿色化工集群、国家级新材料基地目标迈进。下一步，园区将牢牢抓住产业链招商、重大项目推进、绿色产业升级核心主线，持续盘活存量资源，扩充发展空间，以常态化闭环管理压实项目建设进度，不断夯实绿色

0: 和低碳发展根基，稳步提升主导产业核心竞争力，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持续扛起担当贡献力量。
1: 眼下正值蟹糖翠梨集中上市的旺产期，全镇梨果产量稳中有升。作为全省首批青年入乡实践站点，蟹糖镇晋升村的晋升青年团队以乡村 CEO 吴艳平为核心，通过直播带货、供应链优化、数字化赋能等多措并举，助力本地鱼生优梨，拓宽销路，带动梨农稳产增收。
0: 在晋山村青年入乡实践站的直播室内，一场联合平安产险开展的翠梨专场推介正火热进行。青年主播对着镜头细致讲解翠玉、翠冠梨的口感特色与品质优势，实时回应网友咨询，上架特惠链接，直播间互动氛围热烈。室内推介过后，直播团队随即移步梨园数字大棚，将镜头对准挂满枝头的饱满鲜果，实景展示生长环境与现场采摘过程，让消费者直观感受果品品质，有效提振购买意愿。
2: 今年呢，我们就想要把就是我们团队的一些重点转到这个做供应链上面去，对接更多的一些平台渠道。这样的话，可以帮梨农去更多的打开一些销售渠道。那我们今年就是在合作的，就比如说我们在做的一个本地生活的这样一个板块，葫芦采摘进行了一个合作，就是他们有一本全上鱼的一个春游护照，然后是把我们这个梨园的这个采摘也纳入到了他们的这个护照里面去。
0: 据了解，依托实践站的新媒体运营优势，团队早在7月中旬便提前开启线上预售通道，仅1周时间就售出数千斤鲜果。随着梨果全面进入旺产期，团队正式启动常态化专场直播带货，进一步扩大线上销售规模。配套服务方面，团队对接京东快递，设立定点收寄点，为果农争取到7折快递优惠，每日上门揽收，直发全国，压缩配送时长，保障鲜果口感。同时，依托正农一体机，为果品打印溯源合格码，实现种植、管护、检测全流程可查，以品质背书，持续提升鱼生优梨的市场认可度与竞争力。
2: 我们这边今年是被评上了这个名特优新产品，然后今年呢，我帮村里面同步在推这个绿色产品的这个认证。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之后可能会做一个梨园的一个策划，可能想给美丽经济这一块去做一个提升，产业链的一些开发，就是深度的一些产品。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我想要去做一部沉浸式演艺剧。那么这部剧呢，就是以我们谢晋导演 IP 啊为这个我们的一个站位，一个影子抛出来的，发生在我们晋升村的一个1923年的一个故事。那么我们游客呢，他是可以以演员的一个视角参与到我们这部剧里面去。那他等于是把一个文化进行了一个活态化。
0: 作为我区青年入乡实践的典型阵地，晋山村站点以青春力量补齐农产产销短板，既帮梨农解决了销售后顾之忧，也持续擦亮本地特色农产品品牌，为蟹糖梨产业提质升级、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青年动能。
1: 眼下正值暑期，我区各中小学主题研学活动陆续开展，成为学生假期拓展视野、提升素养的重要载体。近日，由区教育体育局牵头的"崇尚科学，抵制邪教"2026年暑期关爱之家反邪知识研学活动正式启动，组织辖区中小学生走进专业教育阵地，上好暑期反邪安全课。
0: 本次研学活动贯穿7月至8月，研学地点设立在区关爱之家。活动精心设计多层次教育环节，反邪教法律知识讲座以案说法，结合真实案例讲解邪教惯用的蛊惑手段、潜藏危害，组织学生参观反邪教警示教育展馆，通过图文展板、实物展示、情景解说，直观揭露邪教扭曲认知、破坏家庭、危害社会的真面目。同时，开设反邪教主题画报创作、研学成果集中展示等实践课堂，鼓励学生以画笔表达所思所悟，将反邪认知转化为创作成果。
3: 听了讲座，还参观了展馆，也学到了好多新知识。原来邪教有这么多危害，还会用各种办法骗人。以后遇到奇怪的宣传，我肯定不会相信，还要告诉爸爸妈妈和身边的同学。大家一起崇尚科学，远离邪教。
4: 今天我们学习了很多关于反邪教的知识。我发现邪教常常伪装成善意的说辞迷惑大家。今后我会相信科学，遇到可疑言论保持警惕，远离那些不良信息。
0: 据悉，本次活动的核心阵地区关爱之家是我区重要的反邪教警示教育基地。该阵地一楼设置反邪教主题展厅，二三楼配套多功能活动空间及宣传展示、科普教育、互动体验于一体，常年面向学校、社区及企事业单位开放。通过专题讲解、实地参观、主题实践等多元形式开展警示宣传，是当地筑牢基层反邪教防线的核心平台。本次暑期反邪研学活动覆盖全区多所中小学校，活动将反邪教知识融入沉浸式研学体验，既丰富了学生的暑期生活，也进一步夯实校园反邪教工作基础，引导青少年树立崇尚科学的理念，为健康成长筑牢安全屏障。
1: 暑假空闲时间多，正好开展安全教育。比起教室里干巴巴的讲课，研学实景课堂直观又生动，冲击力强，孩子们更容易听进去。希望同学们学会分辨各类歪理学说，回家之后把学到的知识讲给家人，真正做到教育一名学生，带动一个家庭。
0: 下一步，区教育体育局将持续丰富青少年反邪教宣传载体，常态化开展各类科普研学、主题宣讲活动，推动崇尚科学理念走进校园、走进家庭，织密全域青少年反邪教防护网络，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0: 近日，2025浙江文化和旅游总评榜最终榜单发布，我区岭南乡入选2025浙江文旅创新小镇。据悉，2025年全乡接待游客148.1万人次，同比增长30.6%，带动相关产业规模突破1亿元。2026年文旅热度持续飙升，春节一季度游客量实现大幅增长，成功打造青年扎根、游客青睐、村民共富的山区文旅高质量发展样板。日前，鸿雁未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前广场雁归集夏日奇趣夜如期开摊，以蒲扇为夏日符号，融合烟火市集、趣味游戏、晚风音乐会，一场治愈所有烦恼的夏夜派对在欢笑声中圆满落幕。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盖北镇的万亩野藤葡萄园迎来盛果期，连片葡萄长廊绿意盎然，涌动清甜浓郁，果农们穿梭在藤蔓间，熟练的采摘、分拣、装盒，田间地头一派忙碌丰收的景象。
1: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情。
1: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了。
12: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公元1006年，这座戈壁滩上的城市再次被恐怖所笼罩。位于新疆与中亚的黑汗王朝占领了于田王国之后，可能继续向东推进。消息传来，饱受战争劫难的三界寺的僧人们意识到又一次大难将至，他们决定出门逃难。就在逃难之前，他们把所有不便带走的经卷、文书、绣画、法器等全都藏进了这个小小的洞窟中，然后用泥封好，绘上壁画，一切显得了无痕迹。30年过去了，信奉佛教的西夏王朝最终占领了这座城市。然而，不知是什么原因，那些出门逃难的僧人们再也没有回去。这个藏有经卷文书的神秘洞窟自此变成尘封千年的秘密。900多年过去了，1900年初夏的一天，一个来自湖北的普通道士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神秘的洞窟。当洞窟中的这些文物宝藏重见天日，丝绸之路上这座几乎被遗忘的历史文化名城终于告别千年的沉寂，重新获得世界的瞩目，它曾经的辉煌也渐渐变得清晰而鲜活起来。

0: 使肉汁居敦煌，祁连间。史记中的这段文字是敦煌地名的最早记载。后人解释敦煌的意思，敦大也，煌盛也。战国时代，强大的肉汁吞并了羌人，秦朝末年，他们又驱走了当地的乌孙人，从此肉汁人成为敦煌与河西地区的主人。然而没有永远的强者，公元前209年，崛起的匈奴击败肉汁，成为这里的新主人，并不断侵犯汉朝边境。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刘彻派张骞出使西域，欲联络大肉汁合击匈奴。但此时的肉汁人乐不思蜀，张骞只好空手而返。张骞却有意外的收获，他将这次长达13年出使的见闻向汉武帝写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成为汉武帝随后用兵西域、打通丝绸之路的重要参考。
1: 当时汉武帝打匈奴，就是匈奴跟羌人结合以后呢，把河西走廊占了以后呢，汉朝政府在给世界接触这个窗口啊、路线呢、啊，整个堵掉了。他没办法，他要给世界接触，必须把这个匈奴和羌人对他的围堵、他形成的包围呢，要打破。
0: 公元前121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一支远征军西出河西。结果霍去病击败匈奴，从此河西纳入汉朝的版图。为确保敦煌与河西地区的长治久安，公元前111年，西汉王朝在河西设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进行行政管辖，并大规模移民屯田，敦煌逐渐繁荣起来。从此有文字记载的敦煌历史正式开始，中西交通的陆路国际通道丝绸之路也得以开通。
1: 敦煌在这个路线上的它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就是你出去不论到

0: 哪条线？出了敦煌以后呢，都得走将近1500里路。因此，在敦煌出关的时候呢，必须经过行资的准备。经过1个月回来，到敦煌呢也得休息。那么就在敦煌地区呢，这个商业城市呢，就这么样形成了。说敦煌城市的形成呢，它既带着军事性质的，又带着商业性质的。
1: 东汉末年，中原地区军阀混战，虽然经历了西晋的短暂统一，但很快就是八王之乱、永嘉之乱，接着西晋灭亡，晋室南迁，中原进入16国时期，敦煌也先后归属于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等5个政权。与战乱频仍的中原相比，敦煌社会的总体形势比较稳定，经济持续发展。随着大批中原大族与士人的迁入，文化也逐渐繁荣起来。儒家经典在敦煌广为流传，一些大儒如张焕、郭宇、宋先、索席、阚殷、刘炳等纷纷隐居于此，聚徒讲学。其中刘炳一生著述甚丰，撰有《略记》84卷，《敦煌实录》20卷。张焕之子张芝为著名书法家，擅长草书，被誉为草圣，为后来王羲之等书法家开创书风起了先导作用。敦煌已经成为一个人文荟萃之地，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拥有文人和文化的城市才算是一座真正有内涵的城市。经过400年的积淀，文化敦煌终于出现在我们面前，但此时的敦煌仍让人觉得还缺少一样东西。

于是佛教来了，这正是敦煌一直在默默等待的。大约从公元前260年开始，佛经由天竺僧人带入西域，西域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是当时佛法最兴盛的地区。敦煌是佛教传入中原的第一站。佛教传入之初，敦煌就出了不少著名的高僧。魏正始年间，肉之人竺法护在敦煌出家。晋武帝时，他随时游历西域诸国，带回许多佛经，在敦煌、长安、洛阳等地翻译传播。因竺法护世居敦煌，人们便称他为敦煌菩萨。竺法护的弟子竺法成也是一代高僧，在敦煌一带的影响甚至超过他的师父。这是敦煌特有的一种佛教祈福仪式，每年春天，敦煌城里的僧人要在城东这座建于公元386年的白马塔前举行一场法事活动，为的是纪念著名高僧鸠摩罗什的心爱坐骑驮经白马。16国时期，鸠兹高僧鸠摩罗什来到中原传授佛学，他骑一匹名叫天流的白马向东而行，行至敦煌，白马突然病倒。相传白马临终当晚托梦鸠摩罗什，说现已入关，前面就是阳关大道，敦煌是自己的超脱生死之地，今后再也不能陪伴他继续前。

行，并叮嘱鸠摩罗什一路珍重。说毕，化作一片彩霞升天而去。为了纪念这匹一路与他相依为命的白马，鸠摩罗什化缘建造了这座白马塔。1000多年来，

0: 由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提倡，中原地区佛教愈加兴盛，越来越多的西域高僧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中原弘扬佛法，敦煌依然是他们进入中原的第一站。敦煌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刻终于到来，此前几百年的准备仿佛就是为了这一刻的到来。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尊的高僧来到敦煌，他来到城东南鸣沙山东麓，眼前忽然一亮，三危山上出现了万道金光，金光之中他依稀看见千佛化现而出。乐尊坚信这里就是自己寻找的佛国圣地，于是决心留在这里修行，并在三危山上开凿了第一个禅窟。这件事远近传扬，虔诚的善男信女，交通枢纽地位的丧失，使敦煌失去了他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公元1715年，康熙派军队大举西征，3年，玄生所为魏，从此清王朝恢复了对敦煌的统治。清政府广移民，修县城，兴文教，敦煌的政治、经济、文化从此得到重建与发展，佛教开始复兴，但汉唐时代的辉煌一去不返，敦煌难逃衰败的命运。就在清王朝走向穷途末路之时，丝绸之路已成为历史，敦煌也逐渐为人们所遗忘。但时间的脚步不会为敦煌的衰败而停止。公元1900年初夏，敦煌天气渐热，莫高窟仍旧荒凉破败的让人揪心。这位来自湖北的莫高窟看守人王元禄道士开始忙碌起来。农历5月26日这天，王道士清沙工作进行到第16窟时，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神秘的洞窟。正是这次偶然的发现，将沉睡900年的一批长眠者唤醒过来。这就是今天编号为第17窟的藏经洞。藏经洞里有从公元4世纪末到11世纪初的各种历史文献与文书，数量总计50000多卷，其中90%为佛教典籍，但也有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道教典籍、官方与私人文书档案以及曲谱、五谱等。在文字上，除了主体的汉文部分之外，数量最多的是古藏文文献，其次是回鹘文、于田文、粟特文以及少量的梵文文献。一批价值连城、非常罕见的珍贵文物，如堪称国宝的绢画、麻布画、木板画、经文、佛像等珍贵文物，满满地堆积在这个见方3米的洞窟里。
1: 我们知道正史25史，这记载的都是帝王将相的历史，都是政治史。但是呢，藏经洞记载的那就是老百姓的历史，所以非常珍贵。这是为什么敦煌资料这么珍贵，就是因为它这样的一些第一信、第一手原始资料，还有一个呢，它记载正史里面的所不记的一些内容。
0: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珍藏的从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部分遗书中，有大量的敦煌手抄经卷。李继宁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

0: 研究员。今天，他为我们打开了一幅1000多年前珍贵的写经卷。
1: 这是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南北朝北魏延昌二年写的。这写着延昌二年是吧？4月17日，敦煌镇观经生令狐李泰抄写的。当时由官方聘用了一些写经生专门来抄书，啊，在那个时期抄的这个经，我们可以看到，带有很强烈的、浓郁的隶书风格。那么我们现在在敦煌医书里头见到了大量的这样失传的典籍。
0: 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初这批刚发现的珍贵文物和文化遗产随即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疯狂劫掠。公元1907年5月，英籍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在莫高窟见到了王道士，他自称大唐高僧玄奘的忠实信徒，沿着他的足迹前来朝拜。头脑简单的王道士听后深为感动，同意将文书和经卷以极低的价钱卖给斯坦因。16个月之后，装满写本的24口箱子，以及5个装满绢纸绘画艺术品的箱子，在夕阳的余晖下被运离了敦煌。随后到来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夜以继日地把剩下的所有写本翻检了一遍，最后仅仅花费了500两银子，就骗走了极具价值的7000多件藏经洞经卷文书和古画。美国人华尔纳、俄国人奥登堡、日本人大谷光瑞闻风而至，他们或接走壁画，或掠走文物。敦煌藏经洞所拥有的50000多卷价值连城的文物，经过西方列强的一再盗劫，结余的被清政府运至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一番劫掠后，敦煌藏经洞的文物流散于全世界10多个国家。有人说，藏经洞文物藏于英国者最多，藏于法国者最精，藏于俄国者最杂，藏于日本者最隐秘，藏于中国者最散乱。目前大约有16000多件敦煌遗书主要珍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这其实只是冰山一角。
1: 这件金刚经呢，是武则天颐凤元年为她父母祈福抄写的，所以用上好的纸张，著名的书手。这件宫廷抄写的《金刚经》呢，这纸啊非常的细腻。我们在这个高倍放大镜底下看呢，这个纸张啊，这个纤维打得非常的细，表面呢处理得非常的光滑。我们称
0: 藏经洞的发现震惊了世界，从此国际上多了一门显学——敦煌学。敦煌学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以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在法国、英国、俄罗斯、美国及日本的学者对敦煌文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100年来，中国同样涌现出许多敦煌学研究者，他们怀着民族文化与文物被劫掠的耻辱感与愤激情怀，对敦煌的历史文化进行了潜心研究，取得了一批又一批让世界瞩目的研究成果。
2: 敦煌学的形成，那么就造就了一大批就热爱敦煌文化、热爱我们文化遗产的这么一大批人呢，就自觉的有牺牲精神的去保护莫高窟、保护敦煌这些文化瑰宝。那么我们最典型的就像常树鸿先生，守在莫高窟的保护莫高窟，一干就是几十年。那么还有一代一代的敦煌，常树鸿以后比如以常树鸿代表的，后来有段文杰院长，现在有樊锦诗院长。所以我认为呢，就他们的一种精神，就是热爱文化，

0: 保护文化遗产、献身文化这个传承的事业，这一点对我们今天是非常重要的。
1: 我们经过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努力，我们已经改变了，就是在上一个世纪80年代，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那这个面貌已经彻底改变了。现在我们的口号呢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世界。
2: 虽然敦煌藏经洞多数文物流失国外，但敦煌在中国，敦煌历史文化的根在中国。三危山上的莫高窟已静立1000多年，它脚下的大泉早已干涸，再也照不出伟大佛教艺术的异彩流光。然而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所蕴含的文化宝藏，都在记录着我们沧桑而辉煌的历史，记录着我们祖先无穷的智慧和伟大的信仰。敦煌的文化高峰已经不在，汉唐时代的辉煌不会重现，但敦煌的历史还要写下去。对于中华儿女来说，继承它博大的精神内涵最为重要。敦煌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敦煌是我们的文化血脉，敦煌就是我们自己。

0: 唐玄宗时期，年轻的新罗王族金地藏毅然放弃安逸的生活，乘船涉海来到中国，到处游方。后来看中了池州九华山，于是入山修行。金地藏住在岩洞里，过着清苦的禅修生活。后来一些当地人上山，发现了这位苦修的新罗僧人，不禁肃然起敬。在他去世之后，民间留下了许多关于他的神奇传说。九华山因为金地藏成为中国佛教四大道场之一。每年农历7月30日是金地藏的诞辰，很多佛教寺院在这天举行地藏法会以示纪念。这位异国他乡的高僧因为对唐朝佛教的浓厚兴趣，让自己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彼时的唐朝犹如一个巨大的文化交流中心，海纳百川，以极其包容的姿态将各国各地各民族的宗教、艺术、科技以惊人的魄力吸纳进来，兼容并蓄，广采博收，形成最富魅力的唐朝文明。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融七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名。

0: 金盾来了。嗯，
1: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
3: 妈妈，
2: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4: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0: 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 还有
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